0: 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1: 真的呀？
0: 嗯。

0: 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1: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0: 哎，我等。
1: 把手机给我。
2: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0: 就是
2: 他。哦。哎，
0: 我已经等候2年了，2年。
2: 厉害。
0: 对，让他去联系他，你打电话联系，这事儿。
1: 这样。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0: 啊，
1: 他真答应了，
0: 真答应了，
1: 看来您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那蜂胶我就
0: 给我多少？
1: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0: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1: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那我就拦一下，直接给您发吧。
0: 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1: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0: 哎，好的好的，
1: 我这就先挂了呗。
0: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1: 好嘞，拜拜。
0: 再见。
2: 哎呀，阮老师啊，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0: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不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发不下去了。
0: 刚才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0: 对对对，
3: 3万盒，
0: 对，
3: 还是6盒一组，
0: 对，
3: 那就是5×6=30，正好是5000组，
2: 对。
3: 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0: 对，
2: 5000组可不多呀，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呀，我要订2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0: 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给您报上，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0: 是。
4: 哎呀，把那个又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0: 对。
4: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0: 嗯。
4: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在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0: 没货。
4: 哎呀，把我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他摔。
0: 哎，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儿。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4: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儿多亏您呐。又帮我们要了货了，
0: 对，
4: 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

0: 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现在呀，有了您的节目，哎呀，真是太好了。咱就说这风标，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总蝗虫
1: 啊，是
0: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风标，总蝗虫的含量哈，都超过九了，
1: 是9.02了。
0: 啊，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1: 对，
0: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事儿能干啥呀？咱们多便宜呀！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1: 没错，
0: 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真心的感谢您，谢谢您呐！
1: 不用谢，不用谢。黄酮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两粒儿，这就行了啊！
0: 听您的，
1: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0: 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1: 啊，
3: 我和我爱人呢、啊，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一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啊，袁老师、啊、就得长期吃
1: 啊。
3: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1: 对，
3: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
1: 嗯，
3: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我都算了，订一组的话呀、就能省2400多块钱
1: 啊。
3: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呢，
1: 小一万了。
3: 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那个无肉不欢，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
1: 啊，
3: 才知道了养生
1: 呀。
3: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
3: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1: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4: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
1: 啊，
4: 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
1: 啊。
4: 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太快了，我这看着心里呀、就不舒服，可难受了。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1: 对对对，
4: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1: 对对对
4: 啊，这现在有货，我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1: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证，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蝗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你要的2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4: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啊。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寄上了，放心。
5: 哦，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5: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1: 啊。
5: 哎呦，这个医院院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啊。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
5: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您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对，而且这个总蝗虫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

0: 相当高。
1: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
0: 啊，
1: 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2: 哎，我问一嘴、啊、
0: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3: 像
0: 啊？立东，你问他。
2: 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1: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小县。
2: 哎呀，
4: 哎呀，
2: 离得很近，
5: 那也
0: 离得很近，
2: 对，离得特别近，
4: 是老乡，
2: 老乡，
0: 老乡，老乡，你跟立东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两粒就行了啊。
4: 哎呦，您这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啊，张哥。
0: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哎，好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成功把阮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0: 跑偏了。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阮老师，
0: 哎，
6: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两组，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0: 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4: 有
0: 两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
6: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我昨天没抢上，哎，该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0: 是
6: 一组才500多块钱。
0: 对，
6: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0: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6: 好的，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0: 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
0: 哎，您好。
7: 哎呀，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0: 啊，又来。
7: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0: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7: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0: 啊，
7: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0: 啊，
7: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0: 啊。
7: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0: 啊，
7: 那个2年前吧同病房，他有个病友，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他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0: 达到9了
7: 啊，有那个酸人症的
0: 啊。
7: 反正我听的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5-600块钱一盒呢，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但是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0: 没找着。
7: 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哎呀，这让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问我多少钱，说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再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我这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0: 是这么回事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7: 也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0: 不用谢。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哎，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六组。
0: 天哪，六组！你这会儿来订六组，订这么多呀？
6: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

0: 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六个人吗？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啊，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那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不往严重发展呢、啊。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1: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六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0: 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一盒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哎。
1: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3: 是不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0: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
1: 啊，
0: 一人1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啊，
0: 一人一组。栾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1: 嗯。
0: 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
1: 啊、
0: 哦，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栾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0: 哎哎，行了行了，好的好的，再见，栾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哎呦，这款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主，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我就对这感兴趣。哎，
1: 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0: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1: 哎，聊一块儿。
0: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1: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2: 我逮过九厘半，
1: 吹了吗？吹了吗？
2: 没吹。
0: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好大劲呢、啊。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0: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2: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1: 哎，我知道。
2: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1: 黑头还是马头？
2: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1: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2: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
0: 第二天天一亮，
1: 怎么着？
2: 一泡尿不湿，
1: 就是这玩意儿，
0: 就这，你看看，
1: 你看
0: 看，你看看啊，
1: 嗯，看，嗯，啊，哎呦，可真够大的了，
2: 九厘半，
1: 哎呀，真有尿味儿，对对对，
0: 我看看啊，哎呦，哎呦，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嗯，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一会儿见。
0: 嗯，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4: 李三，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哦，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舞会。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7: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8: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7: 为什么？
8: 杨哥，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7: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8: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7: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

0: 所以没有别的意思。
1: 小桃，你那点小心思爸爸能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0: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1: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0: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1: 丫头，这是正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0: 你就老封建。
1: 行了，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2: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3: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2: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4: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2: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4: 你想借刀杀人吧？
2: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知道，你也没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是？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2: 哎，不是，不，
0: 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
3: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3: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偷钱带路。

0: 也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

0: 将其成功铲除。
1: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的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
2: 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明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2: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峰的今日啊？
4: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啊。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4: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这味儿。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4: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
2: 你好你好。
1: 啊，舅舅。
2: 小舅，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吗？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一个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
3: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啊！
5: 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0: 那我跟谁跳啊？
1: 跟玫瑰。
0: 你帮我拿一下。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7/7，4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

0: 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

0: 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
4: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家用更放心，
5: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2: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

0: 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4: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5: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要继续查下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还请局座明示。
1: 先不要轻举妄动，在重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啊，对了，这梁飞好像对邢亚萍有点意思啊。
0: 可是邢亚萍必定是邢广义的女儿，我觉得有必要阻止他们走得太近。
1: 如果上邢亚萍参加你们刑幕小组呢？
2: 国民党の動きも激しくなり、膨大な兵力が調査の一帯に集結し、この改正は避けられようもない。だが我々の情報部は未だに敵の電報の解読に至らずだ。諸君も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情報の重要性が。
3: いかんですか。奴らの暗号電報は我々解読班でもお手上げです。東京の専門家にも問い合わせ。

只要练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技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好，走。快
2: 快橘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3: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你们。
2: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3: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4: 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2: 啊？
4: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2: 演讲？不行。
5: 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2: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3: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4: 对啊。
3: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5: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4: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3: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5: 你跟梁飞去吧。
6: 好。
7: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2: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7: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2: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7: 当然。
2: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卷走。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啊！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0: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上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0: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 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2: 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 爆了肘瘤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 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你的
4: 家人呢？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5: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哼，不
4: 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哎呀，
5: 你干什么？
4: 我想请你吃个饭。
5: 为什么？
4: 我想请你吃个饭。
5: 大笑。 打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4: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5: 大英雄，梁飞。 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6: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5: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6: 嗯，说的也倒是。 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梳一汉奸头型，
5: 你说谁汉奸？骂人！
6: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

0: 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是啊，在这儿比坐邻居那会儿方便。就是，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谢谢。这位姑娘是？
1: 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
0: 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1: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笑>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啊，逃来的。哎呀。 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0: 是，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笑>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2: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谢谢巩阿姨，不客气。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
3: 接近接近，
2: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太
3: 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2: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3: 哟，怎么了？
2: 知错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3: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2: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你说我怎么谢您？
4: 张朝颖，甲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四个甲，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乙丙丙丁。
5: 哎，我说喂，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下的话，凑合菜没问题了。<笑>
6: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5: 而且就是都是雕虫小技，
6: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7: 那可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信给县里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8: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那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嗯。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3: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4: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顾客。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5: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4: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3: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4: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3: 小学，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6: 你脚痒痒吗？哎，
7: 要不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嗯，
6: 可是一定要够绝。啊？
7: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8: 小强，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法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啊，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的。啊，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嗯。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

0: 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

0: 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7: 你有话直说。
8: 给你一场富贵。
7: 你懂吗？
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1: 赌什么？
10: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5: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7: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5: 他富贵险中求，
12: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5: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5: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我对他没兴趣。小平，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首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等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官人，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

来，你来，就来！有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继续。

0: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1: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3: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4: 成，怕了。
3: 哼，怕。
5: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5: 小官人。小官人，
3: 嗯，
5: 我看好你啊。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松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1: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2: 他欺人太甚，
1: 丢人。
3: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2: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嗯，受罪。
4: 哎呦，放！
3: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妃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妃和凯伦交手来看，梁妃尚未使尽全力，凯伦就落了下风。看来，正如局座所说。 这梁妃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妃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她？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未必看得上。
1: 要是送给他人，送人，什么意思？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2: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1: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
3: 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你是好过了，我呢？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打住！
1: 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我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
2: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你干脆别叫狐客，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1: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2: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笑>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2: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是。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2: 我是师范毕业的，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看不懂吧？
0: 这是电报密码。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走走。
3: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
0: 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 O S， 紧急求救信号。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2: S O S 呀？<笑>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
0: 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

0: 你自己试一下，三短，三长，
1: 对，
0: 三短，
1: 对，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2: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先生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军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
5: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是不是？
6: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3: 那就是你们国家就是占
6: 我们党，
3: 你们党
6: 的
3: 都是
5: 占便宜。我占便宜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0: 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0: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0: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2: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计较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3: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2: 吗？
3: 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2: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3: 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4: 行了，笑笑，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3: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3: 啊？
4: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是饭店。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我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元，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

0: 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哥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啊就听了1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呀，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你

0: 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4: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3: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4: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3: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

0: 每个人仅限购一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1: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一下，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一下。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1: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两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
7: 确实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啊，他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

0: 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幸福不减。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

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开始上课。你记打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1: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0: 然也。
1: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0: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1: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1: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哈，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

0: 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1: 你会笑啊？
2: 不一样，
1: 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0: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3: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1: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没影吗？
0: 咱们现在在哪儿？
1: 重庆啊。
0: 什么身份？
1: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0: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1: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刚了，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1: 道歉。
0: 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张流氓！张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那给可爱一个啊！张流氓！
0: 行，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我。
1: 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贾平，
3: 贾平，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4: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0: 那就好，
2: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3: 好的。
0: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0: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0: 漂亮姓四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0: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0: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嗯。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6: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8: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9: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9: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管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7: 放手！
6: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9: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8: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9: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3: 填饱。

0: 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2: 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大哥，
1: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
4: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还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5: 哥，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5: 咱走吧，
0: 大哥。
6: 走，等一下。

0: 错，兄弟们。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
3: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要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是姚耀奇，
1: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妖艳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1: 是，
0: 走吧，
1: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6: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6: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1: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来，
1: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走吧。
8: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9: 龚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8: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9: 龚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龚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8: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9: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特务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份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8: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9: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

0: 太小了，大一点啊。太慢，速度很轻，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展平，

0: 这么孝敬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快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紧张。

0: 酒轻车醉，
1: 这样吧，
2: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2: 对对，
0: 来糊
2: 弄你。嗯。哎，那咱别睡呀。那咱别睡行不行？
0: 谁睡了？谁睡了？
2: 嗯，送你回去吧。
0: 嗯，我回去了。
2: 哎，回。
0: 五点。
2: 哎，别行，
0: 五点。
2: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0: 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2: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顶。

0: 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送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梁，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传家宝财富。

0: 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接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建立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午好，预计未来三天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由于热力作用强，一些地方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雨来势汹汹，但也去匆匆，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在雷雨天气外出。同时今天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的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户外工作者要避免连续长时间的户外劳作，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要及时转住阴凉处休息。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牛奶。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算是栽到我手里了。
1: 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2: 陈乃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2: 放开我！别喊了，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把你喊了，

0: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1: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0: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1: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妃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3: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3: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啊，开车。

这房子真好看。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姐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あ
2: ー！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糊涂！
4: 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别碰！
1: 还有你，
0: 滚出去！

0: 冯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1: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2: 邢局长。
0: 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
3: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5: 你看看这个。
6: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5: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让我干什么？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5: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5: 哎，媳妇儿。 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吗？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龚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

0: 二位能够认识问题的严重性。
1: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2: 龚教授那边都是无人法，
1: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2: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1: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2: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1: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0: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3: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3: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它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5: 在，
3: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我们到山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呀你在？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借不开锅了。
2: ，你有啥的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
1: 大家干快点儿，
2: 在这儿下去，老虎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1: 没有。
4: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
5: 他才来重庆多久？
6: 能知道什么？
7: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4: 杨飞。有什么话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黑，
4: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7: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7: 啊？
0: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这两个是要监送京城的贼头，你们要好生照顾着。是。
1: 听说你立功了，没来得及恭喜呢。
0: 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1: 我要解释什么？四百头城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
0: 你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
1: 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
0: 你说找谁？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 略微的加点盐，少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儿。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儿。 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 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加盐、鸡精，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 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老老实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0: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才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1: 啊。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0: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2: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1: 没人接。
2: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哎，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哎，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
1: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2: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0: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很正常吗？
2: 是正常啊。
0: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2: 对呀、
0: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2: 对，
0: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2: 对，
0: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2: 对，
0: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2: 对，
0: 一共500多块钱。
2: 对，
0: 6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2: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阮老师，哎，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2: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来再要点。
0: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2: 没联系上啊。
0: 没联系上
2: 啊？对呀。
0: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1: 是啊，还有阮老师啊，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2: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3: 好嘞，阮老师。
4: 喂，阮老师啊。
2: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2: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
2: 啊。
4: 哎呀，阮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
2: 啊。
4: 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2: 是，
4: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万盒蜂胶到了我

0: 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儿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六万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1: 啊，再给您一批呀？
0: 啊。
1: 还是89元一盒
0: 啊？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1: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0: 啊。
1: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0: 啊。
1: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元一盒的，
0: 啊，这大家
1: 最后89元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六万盒蜂胶呢。
0: 嗯，
1: 您还跟我要货，
0: 啊，
1: 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0: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1: 哎呀，袁老师，
0: 啊，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啊，
1: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0: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
1: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0: 啊，
1: 我这可是总黄。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我们厂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0: 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酮类物质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1: 王老师
0: 啊，
1: 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0: 沙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我认识呀。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0: 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1: 真的呀？
0: 啊，
1: 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0: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 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1: 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0: 哎，我等。
1: 把手机给我。
2: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2: 哦。
0: 哎，我已经等候2年了，2年。
2: 厉害。
0: 对，让他去联系他，你打电话联系，这事儿。
1: 这样。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0: 啊，
1: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是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那蜂胶我就
0: 给我多少？
1: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0: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1: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那我就拦一下，直接给您发吧。
0: 行行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1: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好的，
1: 我这就先挂了呗。
0: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再见，再见。
2: 哎呀，阮老师啊，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0: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不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看不下去了。哎呦。
0: 刚子，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0: 对对对，
3: 3万盒，
0: 对，
3: 还是6盒1组，
0: 对，
3: 那就是5×6=30啊，正好是5000组，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0: 对
2: 对对对，5000组可不多呀，您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呀，我要订2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1组。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0: 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给您报上，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0: 是。
4: 哎呀，把那个硬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0: 对。
4: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0: 嗯。
4: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三下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0: 没货。
4: 哎呀，把我气的。我差点把我这破手机给他摔。
0: 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呢、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4: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多亏您呐。 又帮我们要来货了。
0: 对，
4: 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
0: 嗯，
4: 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
0: 嗯嗯，
4: 现在呀有了您的节目，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4: 咱就说这蜂胶，
0: 嗯，
4: 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种蝗虫
0: 啊，是
4: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种蝗虫的含量哈，都超过九了，
0: 嗯，是9.02了。嗯
4: 啊，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
0: 嗯，
4: 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0: 对，
4: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
0: 嗯。
4: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钱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
0: 嗯，
4: 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0: 没错，
4: 袁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真心的感谢你，
0: 啊，
4: 谢谢您呐，
0: 不用谢，不用谢。黄酮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两粒儿，这就行了，
4: 嗯，
0: 啊，
4: 听您的。
0: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二吧，再见啊！
4: 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0: 啊，
5: 我和我爱人呢，啊，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1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啊，袁老师，啊，就得长期吃
0: 啊。
5: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0: 对，
5: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
0: 嗯，
5: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
0: 嗯，
5: 我都算了，订一组的话呀，
0: 啊，
5: 就能省2400多块钱，
0: 啊，
5: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的，
0: 小一万了，嗯，
5: 啊，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
0: 嗯，
5: 那个无肉不欢，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
0: 啊，
5: 才知道了养生，
0: 啊，
5: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5: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0: 哎，
5: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你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
0: 嗯，
2: 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0: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6: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
0: 啊，
6: 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
0: 啊。
6: 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也太快了，我这看着心里呀，啊，就不舒服，可难受了。嗯，我听说要是人老的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
0: 嗯，
6: 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
0: 嗯，
6: 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0: 对对对，
6: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
0: 嗯，
6: 啊，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0: 对对对。
6: 啊，这现在有货，我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0: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你要的2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6: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0: 嗯，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0: 啊。啊，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寄上了，放心。
7: 哦，谢谢阮老师啊。
0: 啊。
7: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0: 啊。
7: 哎呦，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哈。
0: 嗯嗯。
7: 嗯，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0: 没舍得买。嗯。
7: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您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
0: 嗯。
7: 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

0: 啊，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0: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
1: 啊，
0: 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2: 哎，我问一嘴啊，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3: 像啊？
1: 立东，你问他。
2: 我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0: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萧县。
2: 哎呀，
3: 哎呀，
2: 离得很近，
3: 那也是老乡、啊、
1: 离得很近，
2: 对，离得特别近，
3: 是老乡，
2: 老乡，
1: 老乡，老乡，你跟立东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
3: 嗯，
1: 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3: 哎呦，您这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啊，老哥。
1: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0: 哎，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成功把阮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1: 跑偏了。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
1: 哎，
5: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2组、
1: 啊、
5: 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1: 啊。啊，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3: 有
1: 2组是吧、
3: 嗯、
1: 我给你登记上啊。
5: 哎呀，太好了、
1: 啊、
5: 终于抢上了。
1: 嗯，
5: 我昨天没抢上，哎，在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
1: 啊啊，
5: 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
1: 啊，
5: 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100克含9.02克。
1: 嗯，
5: 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
1: 啊，
5: 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
1: 嗯，
5: 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
1: 嗯，
5: 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
1: 嗯，
5: 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嗯、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1: 是
5: 一组才500多块钱。
1: 对对对、嗯、
5: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
1: 啊、
5: 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1: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
3: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嗯、更要坚持。
5: 好的，谢谢谢谢阮老师。
1: 哎，
5: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4: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
1: 哎，您好。
6: 哎呀，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1: 啊，又来。
6: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1: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6: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1: 啊，
6: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1: 啊，
6: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1: 啊。
6: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1: 啊，
6: 那个2年前吧同病房，他有个病友，
1: 嗯，
6: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
1: 嗯，
6: 它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1: 哦，达到9了
6: 啊，有那个酸韧症的
1: 啊。
6: 完了，我听那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
1: 啊啊啊！
6: 5-600块钱一盒呢。
1: 嗯嗯。
6: 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
1: 嗯。
6: 但是呢，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1: 没找着。嗯。
6: 啊，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1: 嗯嗯。
6: 哎呀，想让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
1: 嗯，
6: 问我多少钱，就那个给我点钱、嗯、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
1: 嗯，
6: 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再说实话，袁老师我也想用啊。
1: 嗯，
6: 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
1: 啊，
6: 这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1: 啊，是这么回事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6: 哎呀，太谢谢你了，袁老师。
1: 不用谢，
4: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
5: 你好，阮老师。哎，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六组。
1: 天哪，六组！你这会儿来订六组，订这么多呀？
5: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六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啊，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那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不往严重发展。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1: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六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5: 好，好，
4: 恭喜你淘宝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1: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2: 是不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5: 哎呀，阮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啊，一人一组。
5: 阮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1: 嗯。
5: 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
1: 啊，
5: 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阮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5: 哎哎，行了行了，好的好的，再见，阮老师。
1: 哎，再见。
4: 恭喜你淘宝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哎呦，这款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7: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8: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9: 太怕了他们了，
10: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1: 哎，这么激动！
7: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12: 河南浅得很，随便胡弄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陈女士和胡先生结婚38年，老两口都到了退休的年纪，按理说本该享受含饴弄孙的安稳生活，可今年4月份发生的一件事儿，就像捅破了窗户纸，夫妻俩积攒多年的矛盾一下子全冒了出来，甚至闹到了要分开的地步。
1: 如果要是他天天都怀疑离神离鬼，怀疑我这样我那样，那就我们就好难走维持下去。
0: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俩的独生女儿。
2: 我女儿发现的简直都跟异性聊天，我老婆不在，很无聊，很烦。
1: 我从来没聊过这个方面的事情。
0: 一时激起千层浪，从女儿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消息，令胡先生寝食难安。他想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可追查下来，两个人的矛盾越闹越大，
1: 天天找我麻烦，天天揪着这件事不放。
2: 他这个领导外的姐姐完全的就没分寸过，
1: 碰到异性的男的了哈，打句招呼或者说句话，他都说跟人家站得太近了。
0: 陈女士很苦恼，老公就是个醋坛子，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就对他和异性的接触特别敏感。
1: 不能讲同学聚会的事，一讲有同学聚会，他思想高度紧张。
2: 你就拿那个男同学微信全部给我删了去，当时他也不同意。
1: 因为我很坦荡，晓得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人跟人之间肯定会有一点交往。
0: 到底是胡先生疑心病太重，还是陈女士和异性的接触没有边界感？年过六旬的他们，针尖对麦芒的矛盾背后，到底还藏着怎样的隐情？谁能帮他们找到幸福晚年生活的钥匙？一起走进今天。

0: 的金牌调解，疑心病的丈夫。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陈女士，

0: 如果走统筹，我买药就可以报销60-70%。他当时就讲好，等我下班回去给你买。后来到药店买药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麻烦。他买是买，他就是等于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晓得吧？我这样跟我女儿说，买了这老年人的药，你可以跟人家解释啊，是我爸爸妈妈的药啊，人家还会说你有孝心，我就这样说哈。刚我女儿听到这句话就很气了哈，她就为这个事就吵了，
1: 吵得打架跟我女儿去，我就当场就喝都喝不出，因为我爱人呢，她的个性好强，她是要争赢的就是。他就一定要争赢。
0: 我女儿就说：“我给这个药吃，你会怎么怎么样？就把药我要给药往外面扔。”我说：“你扔就扔吧。”他就往我身上一扔，他扔了我以后，我就站起来，我就看到茶几上有个这么小的闹钟，我就拿闹钟往我女儿身上扔。这个时候我女儿就扎住我，扎住我，我就一倒到沙发上，然后扔跌到地下去了。
1: 看我就让我拖了，拖开去了，叫我女儿，俺怎么跟妈妈同情我了？去帮我去管是吧？我女儿也叫了他，你怎么滚？看我就跟我老婆讲了，是要不然给他找口啊，你去走了是干，你就回福州去，主动你见了我就见你。
0: 我就把东西把衣服捡好了，刚我就决定走了。然后呢，我女儿回来看到我这种情况，知道我要走了，她就跟她爸爸私聊，她说有些事情要跟爸爸聊开来。然后我老公呢，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女儿干两天走，他女儿刚刚跟我说了，我估计他是想赔礼道歉，我就正好找机会劝劝女儿。
2: 陈女士含心欢喜地以为女儿提出要和父亲聊聊，这便是母女和解的前奏。她甚至已经开始琢磨该如何给彼此一个台阶，让这场不愉快像风一样悄然散去。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儿和父亲的这场密谈就像一场暴风雨，彻底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突如其来的家庭战火一触即发。

0: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第二天他叫他爸爸出去以后，两个人就在外面聊天，聊到9:30快10:00，他跟我女儿两个人才进来。我以为他肯定是聊开了什么，我说你跟女儿聊得怎么样，他就说没什么，他就心里不高兴就不理我。刚我看他那种情绪，我就没继续问。
5: 我跟我女儿下楼，我就好高兴，我又想聊聊，就说慢慢这样死了，他想干错了东西，想干是吧，冲动脾气暴了，想聊不能，我想跟你聊关我死了是吧。他一下来就跟我讲，爸爸，他的妈妈一个人到福州去，我不放心。他开始拿些一个微信，请我女儿发现那些都跟异性聊天。
6: 就是你一开口，女儿讲的是这样的事情。
5: 你让他发一条信息，我老婆不在，很无聊，很烦，就这样。当时我女儿恨得了，就讲他，你老婆不在，你找我的妈妈干嘛呢？就非得提这个信息，拿这个微信呢，删除了。他讲就是怕他先飞福州，因为他的同行也是福州的，然后心里就不舒服啊。
4: 没想到是那些事情呢，他那天不高兴了，后来他闭不住了，他就跟我说，女儿说你跟一个没有老婆的人在聊天。我说没有啊，我怎么有这样的事啊？我说我不可能吧，我说我不可能，我从来没聊过这个方面的事情。
7: 面对丈夫的追问，陈女士反复强调跟网友的聊天从未出格，但很显然胡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她的解释。他一遍一遍地询问妻子陈女士在网上和人聊天的具体情况，非要把这事儿搞个水落石出不可。这一追问竟牵出了另外一起和男同学在网上聊天的事情。
5: 他讲这条信息他不知道，他不清楚。我那有那么聊天呢、啊？他没聊什么天，讲还是，就是在年前聊的之前，讲还是。他同学呢，

0: 路过南通，在西站时发了一个定位发给他，那那个同学发定位发人干嘛呢？他我还不知道，我没有回，我理都没理解下来。
1: 后来我想一下，只有一个同学，男同学，过年前问了我在哪里过年，我说我在南昌过年。刚后来到了初七，他就发了个定位，就是南昌西站。我就问他，你是路过还是专门到南昌来办事？我就说，可他就回我，他说他是去心仪那个弟弟家拜年。刚我又问他，我说你是一个人去还是全家人去？他就说我是全家人去。好，那就我就再也没聊天了。
0: 看我就讲个状态，那同学重要还是家庭跟老公重要？他讲跟老公重要，俺如果跟老公重要，家庭重要，你就拿那个男同学微信全部给我删了去。当时他也不同意，我就说你今天不同意，我们就离婚。我就好生气，感觉干我自己个人都窝心起来。
2: 胡先生要求妻子删除所有异性的微信，陈女士不同意，双方矛盾剑拔弩张。陈女士说，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胡先生的反应异常激烈，每天寝食难安，整个人都日渐消瘦。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女士选择了退让，希望丈夫能够冷静下来，不再揪着这件事不放。可胡先生心里的疙瘩真的能解开吗？
1: 看到我老公心里很难受，天天找我麻烦，天天揪着这件事不放。有一天我老公脸色苍白，等于灵魂出了窍样的那种感觉，我就拿他的手，他手就很冰冷，我就吓到了。这种情况下我就去找我女儿，就去赔礼道歉。我就说妈妈是爱这个家的，也爱你，我说我也爱你爸爸，我说这件事情你要跟你爸爸解释清楚，关键我又不知道这回事。因为我很坦荡，晓得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人跟人之间肯定会有一点交往，我就发个早上好，我们没聊什么天，天天发个早上好。
3: 你仅仅是因为觉得他的状态不好，所以你才会去说，哎，我做错了，我对不起，哎，对吧？
1: 对。
3: 为什么他对于就是你和异性聊聊天或者有正常这种交往这个事情他这么敏感？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1: 对，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散步买菜干嘛，就是得也会碰到异性的男的了，打句招呼或者说句话，他就说跟人家站得太近了，他不舒服。
3: 男同学就更不舒服，
1: 更不舒服，不能讲同学聚会的事，一讲有同学聚会，他思想高度紧张。有一个同学在外面混得比较好，他负责来，他就说请大家同学一起聚个会，大概有四五十个同学，他做东就开了两天宾馆。但我就也跟他说了，我可能要在外面住两天哈，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他反正听到同学聚会他就不高兴。我还是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是玩了开心了，叙叙旧了。到了7点多钟，我就想一想，我要打电话跟我老公说一下，今天晚上在外面住，不回来了。
0: 没有打，根本就没有打你个。
1: 你是忘了？
0: 我没跟你打，
1: 我是借你那个手机打的。
0: 他这个人打歪的些，玩起来呢就没分寸过。
1: 他就很生气，他就聊完了就吵狗，他就说我就晓得同学在福州还在外面住，就同学重要，家里就不顾，就这样说，我就不敢去了。
2: 提到同学聚会，陈女士有一肚子委屈。陈女士的社交圈子本就小得可怜，和昔日的同学聚一聚本是难得的放松机会，可只要一听说同学聚会，胡先生就立刻紧张起来，阻拦不成就会发生争吵，久而久之同学聚会反而成了陈女士的负担。每次参加同学聚会，陈女士都小心翼翼，因为只要稍微晚回来一点儿，没及时接到电话，等待她的就是丈夫没完没了的盘问。刚开始陈女士为了避免冲突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时间一长，陈女士觉得她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夫妻俩大吵了一架，甚至还动起了手。
1: 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北京有个同学今天会来，等我们同学聚一聚。那个同学来的时候就来得很晚，回来的时候就才开心。后来我这个手机没电，他可能9、10点钟打了个电话进来，刚我就拿来接手机就没电了。吃完饭就吃了10点来钟，后来我走到家里就快到12点，他就坐在茶几上抽烟，好就省饭了哈。一个女的玩得这么晚回来呀，哈，不顾家什么什么的，两个人就吵了，吵了蛮激烈。
0: 那次打电话，他说手机没电，我就紧打电话，嘟嘟嘟嘟叫，没电没电就不用想啊。
1: 第二天又接着吵，他就走来走去到墙上咚两拳，打了墙看我没有反应，他就坐到我打。 当我头上，当时当我头上崩了两拳过来，哎呀，我就懵到头，就是头就发麻。
0: 你跟你讲，你去讲不一样的时间，没道理的时间，去发招呼就去，你反咬我的票，结果去你们上去，我从那，我去那种那里面刀一把，对吧？刀
3: 就是你是承认你自己对他动手的？
0: 动手。
1: 后来这件事情以后闹了两三个月才停止，但是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跟同学彻底断绝了来往。
0: 俺姐一直同我出过非常多次，有个同学跟一个女的就开玩笑，叫啤酒啊，叫啤酒啊，到我面叫叫啤酒，因为他在外面玩，他是没有边界，我晓得是，我担心就有双脚当枪啊，吃亏遭空当。他这个年纪是脑子比较敢带点的，
3: 所以即使你觉得他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有可能后面会被影响到，
0: 对有。
1: 他们吃了胶皮酒，吃不胶皮酒我都没在意，我也不记得，跟我这个叫跟我关系不大，我是这样说，所以我也没多去想。你也不要拿别人来衡量我，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也许别人有别人的经历，是吧？人家两个人也许可能年轻的时候关系比较好，或者是谈过，或者是干嘛，是吧？
2: 谁都听得出来，胡先生反对妻子参加同学聚会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了息事宁人，少吵一点架，陈女士主动切断了和所有同学的联系。可胡先生不放心的不只是男同学，还有那些陈女士周围的异性同事。胡先生的做法简单又直接，他丝毫不顾及陈女士的颜面，当场找上门，闹得单位人尽皆知。陈女士提及此事，至今仍满腹委屈。陈女士总算明白了，她这么多年的坦荡，从来都抵不过丈夫没来由的猜忌。这样的日子，她真的受够了。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3月14号我的生日，我说大家去来到我家来玩聚一聚哈、哦。来了大概有4-5个男的，有2-3个女的，他们就提了一些东西来，提了蒸的蛋糕还有水果，大家吃的都蛮开心。感觉结束了以后，他马上就变了脸，他说：“哎，你那些同事怎么对你这么好？凭什么还给你买蛋糕，给你买那个水果？”刚刚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说朋友之间怎么能人家空手来啊？他说不对劲。
4: 跟我就讲说，俺恁两人是吧，关系蛮好，我关心啥子？等我盯了这么卡子啊，还要买东西啊，他就不高兴。讲的反正我被讲过，我直接不高兴，对不对？
3: 你现在讲出来的话变了，
4: 你就发躁，你就躁起来，对不对？
3: 就为这个事就吵起来了，他讲的我心里也不服了，就吵起来，就打了架。第二天上班了还是上班？他就跑到我床里面，他去问那些男的，对我老婆为什么那么好，还买蛋糕，还买水果。后来这些人给就传到说，你老公怎么这样，度量这么小啊？但人家再也不敢给我，我就跟这些同事又没来往了。对于我这一生当中，我就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社交。
5: 都是因为哈。
3: 啊，都是因为这些事情，我是觉得我已经是做得够好了，因为我为了他，我是都牺牲了我应该应酬的东西，连一个朋友，连什么都没有。他到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信任我，就是因为这一句这个聊天的话，怎么解释没用，就是胡乱猜测。
6: 陈女士很无奈，因为胡先生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可即使她退让和牺牲到一无所有，换来的依旧是丈夫的那句不对劲。她不明白，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网络聊天，到了胡先生那里也能嗅出不安的味道。为什么连一句早上好都仿佛成了她的罪证？几十年的婚姻里，这样的猜忌从未停止。陈女士忍了一次又一次，退了一步又一步，如今她已经忍到了极限，再这样下去，她只能选择分开，给自己一个

0: 清静的晚年。那么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在场的二位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1: 对于女方来讲，她想要的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环境，我觉得男方还是应该要予以尊重，正常的社交，这个不受你们的婚姻关系的这个身份的阻碍。女方的这个手机属于她的个人的隐私边界，应当要予以尊重。这里面呢，不管是男方还是你们的女儿，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能在没有征得陈女士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的去要求她删除微信里面的群也好，人员也好，这个动作行为本身肯定是侵犯了陈女士的隐私权的。你要放弃彻查这个陈女士手机的这个想法，但是对于陈女士来说，男方和女儿要尊重你的社交，但是同时你自己也要把握社交的分寸感。当你的这个行为本身让你的丈夫让你的女儿都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返回来再去审视自己的社交边界是不是掌控得很好。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晚到12点或者是比较晚回家的时候，提前告知一下，发个短信打个电话说一句，要顾及到你丈夫和你女儿的这个安全感问题，要主动的去搭建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边界。所以你要掌握的是边界，而不是说一刀切的去斩断所有的社交。
2: 女方你采取的是退让，跟所有的异性断交，退群也好，不跟同学联系也好，你在断交的同时，你的内心是一点点把这种委屈感给累积起来了，所以导致了你现在就可以脱口而出我要去离婚。我相信这么多年的相处里面，你可能受到了很多的委屈，你是很失望的，失望之极呢，你就表达出了我现在宁愿离婚，我也不愿意去让他获得这种安全感。但是你这个说要离婚这句话，在男方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看我38年我没有冤枉他，从始至终我的老婆就觉得网友比我重要，他到现在为了这个手机里的异性都要跟我离婚了，可见我在他心里从来都是一文不值的。这更深深地加剧了他内心的恐惧，也印证了他对你毫无来由的这种猜忌和打压。而男方呢，女方跟你去道歉说我不应该跟别人去聊天，其实他是把自己的正当的社交自己给阉割掉了，他选择牺牲自己来息事宁人。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男方你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指责他的语言呢？你应该正视你的内心其实是源于你内心的被抛弃的恐惧。其实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这种极端行为的背后啊，你想说的是我很害怕，老婆你不要离开我，我想要我们的婚姻家庭是安全的，我在这个家里是重要的。你应该这么正确去表达，男方你要正确的去表达你内心的恐惧。第三个呢，你们的女儿成了你们婚姻里面的警察，帮助这个疑心病很重的爸爸去监控他38年以来受委屈的妈妈，他已经选择了站队。我要给到场上没有出现的女儿一个建议，不要在这种掺和的父母的婚姻当中来做那个调事佬。他如果要参与进来，应该做有效的缓解，给父母放下心防。
3: 就这么一个跟异性微信一下，其实的话呢，真的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算不上大事儿。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小事儿的话呢，无端的把它给放大放大放大，那就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跨越的困难。因为那个叫做信任，夫妻之间的话呢，最怕的是什么？信任根基的话呢，从根上的话呢坏了。场上的陈女士压抑的太久了，其实这么多年作为丈夫你是了解她的，她已经没有朋友了，没有什么同学了，没有什么同事了，为了这个家庭的话呢，把一切不相干的社交已经从她的生活当中给她切割出去了。难道就因为同学聚会里面的一个别人之间的一个交杯酒，就觉得他跟这帮人在一起的话呢，就会被带坏来？所以双方的话呢，如果是要活在无端的这种猜忌当中，活在无端的这种矛盾的这种撕扯

0: 耳当中，那你们的这种伤口永远好不了。所以我想的话呢，放下防备，学会好好沟通，才能把这段婚姻重新拉回安稳温暖的轨道。
1: 首先呢，在陈女士社交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胡先生提到的是要有边界感，但我看到的是，与其说陈女士没有边界感，不如说胡先生画地为牢。同学聚会，因为看到别人会喝交杯酒，因此我们胡先生认为同学聚会没什么好的，那么心里边老大不乐意让陈女士再参加同学聚会。如果你在这个现场说，曾经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老婆跟其他的男生喝了交杯酒，所以我心里很不爽，哎，这个就在我们能够理解的分寸之内。但你说你看到其他的人喝了交杯酒，于是心里不爽，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去参加同学聚会，你这就你没有分寸感了，你简直就像画地为牢，就直接住个篱笆，你不要跟外边的人交往了。所以不是他没边界感，而是你没有分寸感，你不给他留有任何余地。真正健康的夫妻关系，是因为彼此要把握社交当中的分寸感，包括自己的，包括对对方的。比如说同学聚会，真正的余地是，我即使去参加了，那我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就是我要给他报备，事先跟他商量，我过几天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了。那第二个，到了现场之后，如果对方很介意，那尽量呢不留宿，如果不是在外地，不是特殊情况，或者是打个电话啥的，就是汇报联系一下嘛，就显得你心里在聚会的时候你还有他嘛。所以显然你们两个在这方面做的都不够好，因为他在聚会的时候没打电话，或者是电话打得少了，那么会引起胡先生更加的不适和情绪上的反应，因此你们对于他聚会这件事情就会产生矛盾纠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胡先生你要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让一个女人更爱这个家，更爱你，更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么一定不是你对他人际关系上的设限，而是自己更愿意为他奉献，也不是你去在他面前展示你的暴力，语言暴力也是暴力，而是应该更展示你当老公的这个男人的魅力。你所有的方向都是背道而驰，适得其反，所以他今天可能甚至不想跟你过了。别人给他买蛋糕，你看到如果他吃蛋糕那么开心，你说你这么喜欢吃蛋糕啊，哎，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我去给你订更好吃的，这叫魅力。你要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面对对方，让对方更想跟你在一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你要成为陈女士在同学面前忍不住要炫耀的男人。我老公，我跟你讲，我过生日的时候那可细致了，哎呦，专门给我订蛋糕去，那菜做的可好吃了。我老公，哎，你看电话又来了，可关心我了，生怕我喝了酒一会儿说不定就来接我来了。你得成为他忍不住炫耀的男人，你不要成为他同学聚会之后绝口没法提的男人。所以我们完全理解夫妻之间的这种在意，这种促算，非常理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可能应该都会在伴侣的关系上都有类似的这种心理，但是第一，分寸感要把握好，第二，方式方法方向要对，不能适得其反，也不能背道而驰。如果还有什么具体实操不懂的，进密室跟我们老师聊，好吧。
2: 接下来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陈女士

0: 告诉观察员尹慧珍，退休之后她平常喜欢唱歌跳舞，这个事儿也引起过丈夫的不满，但以往都是小打小闹。
1: 因为我们下面去跳舞的人，他们出去玩经常会去吃饭了，还有去 K 去那个网吧里面去 K 歌啊，我怕他废寝离心。在此之间也就是小吵小闹，小吵小闹我就也没放在心上啊。
2: 小吵小闹也是因为他吃醋这些事情吗？
1: 都是，对，都是他吃醋，因为他跟我吵嗑，我也跟他吵嗑啊，
2: 就是光吵架也没有解决问题。
0: 胡先生为何会在异性问题上如此敏感呢？观察员尹慧珍详细询问了两人的感情经历和家庭背景，希望帮助陈女士找到其中的原因。
2: 你跟你丈夫是怎么认识的？
1: 两个人自由恋爱。他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比较穷，他没读到什么书。
2: 那你呢？
1: 我是高中毕业后呢，我要参加高考，那些就考了个中技，收入那个时候也比他高一点。
2: 他可能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他内心的隐隐的不安全感，让他很自卑。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你说觉得学历也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家庭也没什么，但他觉得有什么，他觉得你就是因为这东西看不起他。
0: 在尹慧珍看来，胡先生的疑心病源于内心的自卑和安全感的缺少。想要打消丈夫的猜忌，陈女士要多多关注丈夫的心理状态，遇到问题不要搞情绪对抗，要学会用更柔和的方式跟丈夫沟通。
2: 他的最大的根结在于他很自卑，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所以因为弱者，他为了跟强者抗衡，你在他心中是强者，他就会用一种对抗的方式，对抗的方式就去吵架，甚至武力，他用这种方式，他没有正确表达。你其实可以做更多积极的改变，你如果用正确方式接触了他的情绪的话，你们的关系就可能会缓和。
0: 此时密室另一边，观察员廖习玉则告诉胡先生，要从信任和关心妻子开始，主动修复夫妻感情。
3: 我觉得你们两夫妻的这种情感是有裂痕的，你们俩一定要修复情感。你们俩这种相处是很简单粗暴的，你老婆需要信任，你需要被关心，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关心这个女人。你本身你就很敏感，你明明心里不好受，但嘴巴又说我无所谓。还有一点，不要把女儿拉进来。
0: 胡先生告诉观察员廖习玉，他已经跟女儿聊过了，让女儿不要再插手父母的事情。通过今天的调解，胡先生认识到自身的猜忌给妻子带来的伤害，今后他会尝试做出改变，同时他希望妻子也能保持好跟异性的边界。
4: 有的时候不要隐瞒，
3: 第一就是不要隐瞒，第二注意边界感，但是你要注意，要吵你们俩不能在孩子面前吵。从今天开始起，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好吧？因为过去要翻篇，一个家庭吵吵闹闹还会影响到一家人的心情，甚至会影响到第三代。
0: 密室里，观察员们来回跟夫妻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来到调解现场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4: 互相理解了，都要坦诚了，不要隐瞒了。
1: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我学到了很多，对夫妻相处之道，原来我不懂的。因为他爱我，他有自卑感，我这个方面我没想到这么多。通过老师点评，我现在也知道了，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会给老公多一点鼓励，我也有很多缺点。谢谢各位老师。
4: 好的，谢谢了，谢谢各位老师了。
1: 谢谢各位老师的调解。
8: 回去好好的，好吧？
0: 猜忌是最锋利的刀，它不会带来流血的伤口，却会一点点侵蚀感情链接的根基。胡先生和陈女士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把猜忌当关心，把控制当深爱，把退让当包容的时候，就已经亲手给婚姻上了锁。那锁心里卡着的是没说出口的自卑，是没接住的情绪，也是几十年都没点破的隔阂。亲密关系里，如果夫妻俩总是猜忌和内耗，再好的感情也会被磨得面目全非。 只有看见对方的不容易，接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把横在两个人心里那道看不见的墙变成连接彼此的桥。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退让换平静，靠猜忌换掌控，而是要坐下来把藏在心里的不安说出来，把给对方的信任递过去，把翻过去的旧业真正合上，这样才能腾出地方装下剩下的安稳日子。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刘先生，请你记住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做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有事压在心里不说的时候，让别人去猜，因为很少有人可以猜透某个人的心思。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是打引号的，因为上门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你有些戒备心，你有些自卑，就好像是一个内心受伤的小刺猬一样。我们想一下，小刺猬本来就是满身的刺，动都动不得，结果你内心还有伤，那更加的动不得，更加的需要温暖和呵护。你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说话有用吗？我想问一下刘先生，你尝试的去表达过吗？你所谓的有用和没用，你是怎么去芥蒂他的呢？
10: 第一次说话都是遭到他们三个抵触了。
9: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你一张口说话，你总认为说你一张嘴说不过三张嘴，你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往往忘记了，当你踏入这个家门的时候，你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跟两位长辈和你相伴一生的人来斗嘴的。你想一想，长辈说你两句又能怎样？你媳妇儿说你两句又能怎样？有时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我觉得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点小自卑造成的，所以自己要调整这种心态。王女士，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很辛苦，因为你充当了一个男人的角色，你要处理一段类似于婆媳关系的关系，你在中间也很难做，我们也明白，但是你时刻记住，你充当了一个大女人的角色，她是一个小丈夫，多给她温暖和爱护，多多的跟她说，这样才能够把日子过好。还有一个，两位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都说过日子是心往一处使的，你们两个是背道而驰，我认为，然后你我觉得，彼此之间心里想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沟通的时候，哪怕是大吵一架，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就听对方说，说完之后你再表达，把想说的全部说清楚，这个真的很重要。
11: 首先哈，像你们目前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其实你们在法律上呢不属于夫妻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的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问题上，也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你们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个规定的哈。不管男方你是不是上门女婿哈，在法律的角度上，你的这个地位也是和女方一样独立平等的。你们在同居期间，假设你们想继续再生活下去了，抚养权的问题，因为他未满八周岁，目前情况在七周岁的情况下，那么判到底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主要是看这个哪一方的这个提供的条件更有利于子女的这个教育和照顾，以及他此前主要是和哪一方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等他到八周岁以后，法律会适当参考小孩的意见，再加上综合考虑你们各自的一个经济条件和抚养条件来综合判断。第二块的话，就谈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和财产的一个问题。哪怕你们分手了，男方你对你儿子的抚养义务一直都在，你要按法律规定一直到抚养他到的成年或独立生活为止。你刚刚想说的啊， 那孩子归了妈妈，那我就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不想出钱，这个是有违法律的规定的。当然了，女方你也应该明白，在要求男方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的同时，也赋予了男方有合法合理探视孩子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谈到的，你刚刚条子上打了一个一十多万，七八年，一个月可能就是1000来块钱，对于一个小孩的这个生活费来说可能也比较合理。如果女方确实是把这个钱花在孩子日常的生活和照顾的这方面来的话，那我觉得这已经是消耗掉了，你这个时候再主张女方的返还可能不一定会得到支持，因为这个是你养小孩的费用，明白吗？
12: 小刘这边呢，你有一个心理，在处理所有事件的过程当中求自保，所以大家觉得你缺少男人气。以孩子买冰棍这件事情为例，你给大家的解释是你不敢给他买，因为他们家人对于孩子吃那个冰棍这种凉东西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既不敢给他买，然后你也不想把这孩子咋样，然后你就交给他另外一个10岁的哥哥去处理这件事情了。那你怕什么呢？按照你的陈述是，那这事儿太严重了，我要是买了，那他家会咋样咋样的。说白了，你这种心理不就是自保吗？就是为了我不被他家人咋样咋样，所以我要这样这样。你做上门女婿这身份其实就非常值得考究。首先说黄女士，她已经是二婚了，而你一过来立刻马上就同意了。你们闹分手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我已经就没人要了，你说因为这个地方人地两生的，万一有朋友啥看见了，他们可以收容我，所以你的心理归宿一直在求收容，这就是自保求归宿，是以这个为生活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你会怎样？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表现不就正常了吗？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你。那做什么样的调整呢？在一个系统当中，当你们人员不变的时候，要变系统当中人员组合的秩序。全场说的几乎都不是对黄女士的不满，几乎就是你对你丈母娘的不满。那既然对她不满，为啥不分开过呢？人家电话连线里边，你丈母娘爽爽快快的、大大方方的答应这件事啊。如果黄女士一直捆在这个家庭当中，黄女士就永远没有自己的人生，更没有自己的婚姻，刘先生就不会真正的成长。分开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和困境，都将是你们一个走向幸福的美好开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0: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元。

0: 块九。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就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但是先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
1: 你
0: 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我们明哲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玉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玉文，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0: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舒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2: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顾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
0: 你别扔下我不管呀！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
3: 你要去哪儿？
0: 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0: 我会跟何野先生去交代的。后会有期。小军，
3: 哎，你先生，
0: 快，请跟我
2: 们走。
4: 快走！你糊涂！你跟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
5: 这毕竟是重庆，
4: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5: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4: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
1: 邓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1: 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2: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3: 我们
0: 听候局座指示，
3: 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3: 滚！
0: 是。
3: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1: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
1: 梁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4: 别，这不敢当。
1: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1: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4: 济南。

0: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东亚公安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
1: 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0: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 让我们轻易呢，委屈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倍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1: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政。啊，现在共商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0: 不敢当。
2: 请多多指教。嗯，不敢。
0: 龚桑，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
1: 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
0: 我想我能破译。嗯，
2: 非常好。<笑>
1: 好，龚桑。 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山本先生，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给龚先生翻译一下。郭总，ミシミシ请。
0: 惭愧，惭愧。
1: 请，
0: 请，请。

0: 去。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俐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抖死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了，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俐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俐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

0: 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1: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1: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0: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1: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了、啊？
1: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1: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利索？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平，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平，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平，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荷叶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卫，而且还要杀了荷叶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筹划车头喽，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嗯，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武器。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4: 是。
2: 孙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0: 师傅。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0: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店又出事了。
1: 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完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2: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啊，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稽查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

0: 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

0: 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

见了吗？老周家。见你大娘。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0: 平安，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儿，贺兰菊。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

0: 钱啊？
1: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
1: 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那玩意儿可不要忘了兄弟呀！
0: 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没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助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2: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立委，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3: 自裁。
2: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3: 我要给玉海报仇。
2: 报仇比报复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龙王之间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

0: 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 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

0: 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存在。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11: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4: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9: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1: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1: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1: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1: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那几个军可能悬了。
1: 不行，我找丁小燕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1: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1: 不知道啊。
2: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1: 谢谢谢谢，
2: 刘小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2: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2: 来，请坐。
1: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2: 是，梁先生的壮举。

0: 我父若其侄，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1: 有什么证据吗？
2: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何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
1: 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丫头，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其实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所长去了南京，还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说过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慢请啊。
1: 慢请，慢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啊！

0: 心的谢谢河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多人占据我小馆，
1: 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1: 我希望你明白，
2: 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息息相关。
1: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4: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5: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1: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4: 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4: 该。哦，
1: 散步に行くぞ。
0: 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喏，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5: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4: 看见梁飞了，
5: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4: 快点！过！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4: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5: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4: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1: 你这个小子，你还真有点胆子啊！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包
2: 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1: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 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走，
3: 走。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是。
0: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1: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3: 是。
4: 真没死啊！
5: 据说穿了防弹衣，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4: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5: 梁飞，你必须去。
4: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5: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4: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什么事情都，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1: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6: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7: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6: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7: 报告，海文带到。
0: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8: 说这么疼呢？ 这玩意儿说挺好的，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1: 总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

0: 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卡门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1: 哎，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2: 谢了，
0: 没事。
3: 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4: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3: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5: 二爷，到。
3: 半球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6: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3: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4: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1: 梁飞，梁飞
7: 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0: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8: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啊，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呗。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两位，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请上车，走了。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

淋酱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漆黑。

0: 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

0: 折，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2: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3: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1: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 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6: 行，
4: 好
6: 啊，随时过来啊。
4: 好的
6: 啊。
4: 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0: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4: 嗯，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哦，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哦。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4: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7: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8: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5: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6: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5: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7: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9: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4: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言。

0: 我们马上行动。
1: 何叶君，三凤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景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辆地方堵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在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怎么办？放轻松啊！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你等等。

前我们在那会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人，是我。
1: 走。

0: 成啊。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亚飞。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

0: 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好，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老邢，
5: 郝董，

0: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
0: 好，告辞。
2: 好嘞。
3: 好，麦克。

0: 说，
1: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翼人是单立博，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2: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3: 你那边怎么样？
2: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3: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2: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3: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3: 你有什么主意吗？
0: 你要等命令吗？
3: 下回我也不用戴帽子。
2: 停，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4: 练着吗？
2: 啊，
5: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6: はい。
7: 小帆、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2: 何野俊，
5: 将，
2: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5: 好吧。可以，小芳，我们在这梁飞面对了白井周辺的警部，我们在这指揮を取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你这个人见过没有？没有，真没见过。真没见过。见到这个人向我汇报。
1: 哎，好。
0: 哦，
1: 哎，慢走啊！
0: 来，小赵。来，李远。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但是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方。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5: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国际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2: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的本事。

0: 何野先生过奖了。
1: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
2: 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0-290一把菜刀，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1: 剁鱼。
3: 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上回又一次来了做饭，原来呀，在婆房也在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
1: 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290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土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 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缝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
7: 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 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不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 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
1: 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

0: 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

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0: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0: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1: 魏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4: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4: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4: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全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0: 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1: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2: 光嫂，
3: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2: Baby
1: 啊，
2: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别过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1: 哎，冷静点。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我他妈！
0: 龚先生，
3: 龚先生，
0: 别过来！
3: 龚先生，
0: 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0: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
3: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0: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
3: 给我！
0: 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3: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0: 我不会让他
3: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公子。

0: 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我把炸药放好了，你把炸弹放哪儿了？不是你刚不在，我看鬼子都跑上去了，然后我把它放在楼梯角了，来杀就炸呀！快走！哎，虽然那个东西，まだ読めます。
1: 有人的。
2: 解毒するのだ。急ぎましょう。
3: 敵襲だ。
4: 夜神君。

0: 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無論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1: やつ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2: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
0: 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1: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い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0: アイ、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1: というと、
0: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ィ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ィ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戻る。
1: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ジョン氏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ジョン氏を
3: 哎，
4: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5: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5: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5: 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的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4: 我怎么又……
6: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4: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6: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7: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就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
6: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7: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6: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杨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8: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9: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8: 不是。
10: 那是谁？
8: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0: 啊？
9: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8: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9: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0: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7: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7: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4: 为啥呀？
1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6: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7: 难了。
1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0: 袁辉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0: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给，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红色英雄飞了下。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嘛，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3: 的？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4: 安家，别演了。
5: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6: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7: 就我知，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5: 两位想找乐是吧？
4: 梁明正，梁明正，
5: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4: 梁明正，怎么着？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5: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屁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5: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5: 不难看，不难看，

0: 好看，好看，好看。
1: 啊，凉皮蛋，凉皮蛋。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嗯，
2: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不不不不，都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啊，走走。
2: 二哥走吧。
0: 好好。
2: 走了，
0: 走了，
2: 谢谢呢，
0: 谢谢了。嘿，好好好。圆圆圆，有圆吗？
3: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3: 追，
4: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5: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3: 说说现在的情况。
5: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5: 邢亚平
4: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5: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5: 你好。
6: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5: 好，请跟我来。
4: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7: 这是电台，他是发射员，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他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员的所在位置。
8: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9: 有那么神吗？
10: 神，这叫科学。
7: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1: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2: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勇往直前。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

0: 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嗯，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
0: 吗？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踹一踹，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7: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

0: 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踹一下，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就踹一踹，
1: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

0: 脂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在尼古拉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9: 拿下江南盐业。
1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1: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9: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8: 商人都想谋。

1: 我们的命脉，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下个馆子打个车理个发，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服务业。但您可能不知道，除了生活性服务业服务，还有主要服务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一家企业要发货需要物流服务，要贷款需要金融服务等等，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一部分。当前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江西如何让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链进一步深度衔接？生活性服务业怎样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呢？
1: 在江铃控股全新升级的总装车间，燃油、混动、纯电动三类车型正同步柔性排产，每两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2: 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整体的2000多台设备的全贯通，整个设备的可利用率提升了15%，所以录入了工信部国家级的5G 工厂的名录。
1: 过去江铃控股9套生产系统相互割裂，协同效率偏低。中国联通江西公司为其搭建一体化工业数据中台，打通跨车间跨系统数据堵点，并依托该项目提炼标准化数字化方案，面向全行业推广复用。
3: 不光在汽车行业，我们还在电子信息、医疗、纺织等等江西的这个169的产业有相应的这种数字化产品方案，小快精准的产品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降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1: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是江西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速融合的缩影。今年江西聚焦数字型、科技型、流通型、要素型四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打造中式平台、资金帮扶、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快建设电子信息、钢铁等13个重点产业大脑，试运行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攀升。眼下，中国联通江西公司还依托自主研发的远景 AI 大模型，持续赋能江西智能制造。
4: 聚焦于工业场景啊，深耕 AI 的能力，在工业的视觉检测、设备的预测维护、智能排产、安全生产等场景，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落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从感知到决策的全链路智能服务。
1: 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那生活性服务业就是百姓幸福的晴雨表。刚刚结束的端午小长假，萍乡各大餐饮场所客流爆满，当地借力莲花血鸭等入选江西小炒代表性菜品契机，推动地方美食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5: 我们联动强势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常态化开展美食引流黑馆，以美食引流，以消费旺市，持续放大本土餐饮品牌效应。
1: 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同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加速布局，赣超、村 BA 等群众文体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不断迈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在双向发力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近日落地，为服务业扩能提质再添制度保障。
6: 若干举措的制定，既是贯彻党中央

0: 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的务实安排，针对性的、操作性的都比较强。若干举措突出了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六个领域，重点开展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优秀工业设计成果认定，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 生活性服务业则涵盖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体旅服务四大领域，提升居民服务供给品质，打造一批服务优质、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公共品牌，培育零售加文旅加体育加康养等融合新业态等。
1: 在政策保障上，若干举措针对性提出推动改革创新、发挥财政金融支撑作用等六类举措，涵盖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丰富发展养老金产品、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我们将会同省直有关单位深入贯彻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全面实施若干举措，深化制度创新，健全适应业态融合的跨部门、跨行业。 审批监管模式，加强服务业标准建设，鼓励开展服务质量认证、达标评价、标准培训，助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此外，若干举措还明确推动全省服务业向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扩能提质的战略部署要靠实打实的路径来推进。 而跨界融合正是江西探索出的关键一招。服务业跨界融合是激发产业活力、推动经济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江西持续打破产业业态与要素壁垒，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多业态深度耦合、双向赋能，以多元融合新业态。 这段时间，赣州南康数字共享制造产业园正紧锣密鼓赶制秋季家具订单，备料车间内每10秒钟就有一块家具部件火热下线。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家具部件，这一产业园还能提供产品打样、漆面喷涂等共享加工服务，助力当地数千家中小微企业扩产能、提品质。 今年这种跨界服务还有了新变化，保障本地企业之外，还联动集群资源，承接佛山、成都等地大型家具龙头企业的制造订单。
2: 依托这个头部品牌订单，为牵引，持续引进了五金包材等配套供应商，目前已经联动了上下游企业大概70余家，共同打造了一个生产性服务生态圈。
0: 不断拓展跨界服务，南康区引导企业从单纯生产迈向服务型制造。团团圆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向客户提供整体家居解决方案，改变了单纯卖产品的模式。采访中，记者碰到了前来采购的客户。
3: 购了一套大概140平的房子，我买的沙发跟我的电视背景墙啊，我的床跟我的柜类啊，可以能融入在一起。10元方面的话，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包括设计啊，包括不同的智能化家具的笼路、嵌入，包括后面的安装呀、售后啊这些，我们是可以一站式的全链条做服务，全屋定制最快30天就可以落地。
0: 在此基础之上，南康的跨界服务还在拓展。
4: 今年，当地大力组织企业抱团出海，扩大行业培训规模，提升家具企业设计水平，加快推动企业获得中亚、欧洲等地区的行业资质认证，开拓海外市场。全面落地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品质体系，双向赋能下，南康家具区域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700亿元，产业集群总营收突破2900亿元。
0: 南康的系列尝试为推动服务业的跨界融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前不久，全省服务业大会提出，推进跨界融合，在于打通制造与服务边界，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商旅文体件融合，促进各业态相融共生、互补赋能，推动物流与实体协同发展，从单一的运输提供者转向供应链配套服务商。
2: 健全跨界融合的一个政策保障体系，精准厘清工业服务外包、数字文旅以及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行业分类，引导优质的要素向融合型项目集中倾斜，最大程度丰富多样

0: 化的供给，释放制度创新的红利。
1: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江西服务业仍存在高端供给偏弱、产业融合程度不深、特色龙头品牌不足等短板。短板所在，正是发力所向。科技赋能强烈，业态跨界融合，本土品牌突围，这既是解题之策，也是必由之路。当每一家工厂更智慧，每一项服务更贴心，江西服务这块金字招牌正成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持久的动力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与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座谈会。
1: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加快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出席会议。
0: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记者为您讲述江西草珊瑚药业凭借持续创新，从一间手工小作坊蝶变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故事。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省政府今天召开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自信自强，埋头苦干，努力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科技支撑。省长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庄兆林、陈敏以及在干两院院士出席座谈会。
2: 在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我省牵头项目共荣获3项1等奖、2项2等奖，参与项目共荣获1项1等奖、3项2等奖，创下了我省获奖数量最多、获奖等级最高的历史性纪录。会上，获奖代表黄路生、江丰毅、邓景辉、杨明、沈楼燕先后发言，表示一定牢记嘱托，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尹鸿、叶建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慰问。尹鸿说，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获奖个人和单位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奋斗硕果，更是江西科技创新迭代升级、科创实力稳步跃升的有力见证，为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凝聚了力量，提振了信心，必将激励更多矢志报国的科技人才在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成就。尹鸿强调，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勇攀科技高峰，持续产出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主动投身我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力争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着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要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科学家加工程师协同攻关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依托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切实将中式开发与场景验证嵌入科研链条同步谋划，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科技新干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尹鸿强调，全省上下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健全统筹推进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全力为科技创新赋能、为科技人才护航，共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叶建春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科技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积极参与高能级科创平台打造，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要强化政策宣传落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坐实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会上，南昌大学、江铜集团、九岭锂业以及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做了发言，张伟、夏文勇、卢天熙出席座谈会。
0: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创新更是决定区域竞争主动权的核心变量。对于江西而言，推动科技强省建设，唯有攻坚突破、强化转化，才能淬炼出科技创新的真功夫。既要坚守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深耕基础研究，筑牢长远发展根基，攻坚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也要紧扣产业主战场，以中式赋能、场景牵引，打通产学研堵点，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创新之路，精神为灯，广大科研工作者要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胸怀家国，敢为人先，诚心攻关，恪守学术初心。全省各地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激励与全周期服务保障，营造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江西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陈敏、卢晓青出席。
2: 会议听取了我省双一流建设工作情况、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有关情况、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学科，集中攻坚，集中配置人才、资金、科研等要素，巩固提升我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领先优势，重点支持优势学科冲刺双一流，构建梯次推进、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努力推动双一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强调，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全面增强学科综合实力，着力在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持续攻坚，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强调，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谋划主攻方向，延伸拓展新兴研究方向，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体现江西特色优势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发挥高校主体作用，抓好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育形成跨界协同的科研创新氛围，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孙洪山出席会议。
0: 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7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要加快建设全省物流一张网，完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布局，要全链条推动我省具有基础和优势的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差异化、精细化支持政策，优化要素协同配置和跨区域调节机制，要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引导群众科学健身、正确健身，形成良好生活方式。会议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各地要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省直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地方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当前要把招商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抓不放，扎实推进助企纾困工作，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因为一项核心技术，他曾上门求合作，换来的是一次次拒绝。如今那家曾经拒绝过他的企业反过来主动找上了门， 中国直升机技术是怎么从跟跑变成领跑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直20总设计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景辉。
3: 今天我们主要的集中点呢，还是来讨论直升机的旋翼问题。
2: 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邓景辉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阶段的研发调试中。
4: 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也把航空报国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一种理念，这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代表了我们航空人、航空共产党人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
2: 时间回到2010年，这一年我国正式启动直20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可当时部分技术和国外差距不小，尤其是旋翼防涂冰这项关键技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作为总设计师，邓景辉曾主动寻求国外技术合作，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拒绝。憋着一口气的邓景辉带领团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自己造出来。
5: 当时就是他都是一路带领着我们，重要的一些问题吧，他都是冲在一线跟我们一起解决。
2: 高寒试验、高海拔试验，条件再艰苦，邓景辉都亲力亲为，冲在最前。600多个日夜鏖战，旋翼防涂冰核心技术被彻底攻克。当年把中国团队拒之门外的那家国外企业，这回反倒主动找上门寻求合作。
4: 记得当时我也是骄傲地回答 ：“No, you have no chance， 你没有机会了。”
2: 2018年，直20顺利通过设计定型核查。从求人到突破，再到领先，邓景辉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坚守，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直升机。
6: 20通过这个设计定型

0: 是以零问题零建议，这个是非常难非常难得的。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后续我将依托型号的研制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锤炼出一支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科研队伍，瞄准高数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未来方向，全力攻克关键技术，推动国产直升机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2: 从一间手工小作坊蝶变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们走进江西草珊瑚药业，看看这家本土药企凭借持续创新不断成长壮大的故事。
3: 在江西草珊瑚药业生产车间，十万级无菌智能化生产线一刻不停。谁能想象这家现代化科创药企是从一家手工小作坊发展而来？
4: 那时候啊，其实是非常的艰苦，设备也简陋，场地也很狭窄，又没有名气，全靠呢双腿跑市场。但是呢，我们始终坚持啊自主配方、自主生产，不去走代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捷径。
3: 个性十足的企业靠着不服输的劲，不走捷径，全部自主。第一款产品草珊瑚润喉糖初步站稳了市场，不过粗放式经营也导致产品品质不稳定，产能上不去。小小作坊想长大，必须要变。企业狠下心，拿出多年积攒的利润，又向银行借了1000万，全部砸进生产线标准化、规模化改造。
4: 很多人呢都说我们很冒进，我们把所有的身家全部投进去了，还在银行背负贷款。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想要活下去，活得很好，就必须咬牙坚持技改升级。
3: 事实证明，企业这一步不是蛮干冒险，而是求变突围。技改转型后，产品品质更高更稳，产能扩大，市场行情一路繁花。但作为掌门人，张小玲心里也清楚，站稳不等于领跑。面对同质化竞争，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他再次想到求变，以创新破局。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企业依托多年草本配方积淀，开启从润喉糖到草本含片的升级蜕变。产品标准、配方配比、生产工艺全方位革新。
5: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平衡草本的含量、成型效果和入口口感。如果草本含量加少了，我们就和普通润喉糖没有区别，加多了片剂就压不紧实，容易碎，口感也容易发苦发涩。
3: 经过8个月反复试验，企业探索出崭新的低温慢速萃取工艺，不仅完整保留了草本食材的有效活性成分，还去除了苦涩味。很快，低糖温和的日常护嗓含片、草本高滋、便携口腔护理等系列新品陆续面世，成为企业新的增长亮点。
6: 不只是产品形态的改变，也逐步转向了功能性、养护型的健康产品，有了差异化，有了核心市场竞争力。
3: 依托赣江新区中医药产业平台优势，联动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企业陆续研发出即食养生片、居家调理套装等康养新品，先后拿下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38个保健食品批文，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销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4: 产品迭代、持续创新，才能让企业呢行稳致远。我们也将深耕药食同源赛道，把经典古方啊转化为更贴合大众需求的健康产品，全力开拓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
7: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赣州调研省属企业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3: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推动省属功能类国企高质量发展。要找准项目谋划、资金筹措、提质增效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建立功能性项目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要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构建投、建、运一体化运营体系，增强企业自我造血能力。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各方工作合力，推动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

0: 福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十五五”时期，福州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材料产业、医药和食品产业等五大产业，加快建设革命老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践地，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突破5000亿元，持续推进323项具体改革举措，探索科技金融改革试点，巩固干府粮仓地位，确保粮食年产量保持在52亿斤以上，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保持在80%左右。
1: 纲要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等七大主要目标，提出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元台阶，并设定5大类、29项主要指标。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利益争取，真抓实干，加快推动福州高质量发展。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老红军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及行业代表先后发言，对《英雄赞歌》填补长征影像叙事空白的独特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作品的优化提升、宣传推广及后续创作提出具体建议。《英雄赞歌》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摸制，该片抢救性留存8位老红军的绝版口述，通过实景、实物、亲历者原声的3重史料互证，留存了完整、鲜活、独家的长征影像档案。
2: 拍摄、
0: 研讨交流后，《英雄赞歌》主创团队将全套8集成片母带捐赠给中央档案馆，永久典藏。江西省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集中体检工作日前启动，全省5275名应征青年分批次参与，现场实施封闭式标准化管理，全力为强军事业选拔优秀人才。法医学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昨天在赣南医科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安系统、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200多位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法医学前沿课题和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研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3: 再见。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后天全省维持晴热高温天气，由于热力作用强，一些地方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赣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雨来势汹汹，但也来去匆匆，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同时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明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要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连续长时间的户外劳作。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要及时转住阴凉处休息。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28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晴，27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瑞昌晴，28到35度。庐山景区晴，22到27度。桂溪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乐平多云，26到35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德兴晴转多云，26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丰城多云转晴，27到36度。樟树多云转晴，27到36度。高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井冈山雷阵雨，21到31度。新赣多云转晴，28到37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晴，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4: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3: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5: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李晨，
9: 我怎么了？你能不能说事？
10: 放，这里怕是守不到晚上了。一会儿我会派一队骑兵送你出城。
9: 你要赶我走吗？ 我去哪里？
10: 去哪儿都行，活下去。
9: 灵儿，生不同寝，死则同穴。你是这么说的呀？
10: 南门之首。

0: 这两个是要监送京城的贼头，你们要好生照顾着。是。
1: 听说你立功了，没来得及恭喜呢。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我要解释什么？四百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你要是不信我，你动手啊！
2: 你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
1: 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承福他们的周全。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
2: 你说找谁？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
4: 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8: 赌什么？
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3: 他富贵险中求，
7: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6: 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

0: 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

0: 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 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

0: 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9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

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

0: 泰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主，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这里太重了，便是千斤万斤也难不难啊！你要是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敢接。
1: 如今兵荒马乱，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我在想，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茶叶卖得好了，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
2: 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朝廷安抚使，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乔宗身边也安排人了。
2: 本来谋划着要杀乔宗，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我还纳闷呢。原来是故人。
1: 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我是个死人。
2: 说对了，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
1: 我希望你劝告李成，合肥已经受不了了，让他早早撤离，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我还想奉劝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记号，你赢不了。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
3: 正要等安抚使吩咐，卑职立即整兵攻城。
4: 我不懂军事啊，所以我就是想说，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
3: 这个无妨，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提不起剑，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有永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

0: 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
1: 吴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
0: 我何德何能当这个安抚使啊？我给太后老佛爷送了蓝雪茶，伤了六王爷的面子，他竟然还要让我当这个安抚使，这其中是何道理呀？

0: 这个，顾先生，你这句话又不对了。按着你说的，既然你都知道，那怎的还去呢？
1: 是，我知道。
0: 我就算知道，我也得去。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对不起，二位大人。此间事了，我就回村子里种茶了。啊，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跟二位大人争风头。之前是草民不懂事，多有得罪，这杯我自罚。
1: 古先生，古先生，误会你误会我了，这是万万没有的事情呀！
2: 你是官，我是民啊，何来的误会啊？
0: 吴兄，你不要赌气，王爷不是那个意思，你也不是老百姓，你是朝廷委任的安抚使，
2: 委任状尚在，你现在走是轻慢朝廷，是惹祸，
3: 惹祸，
2: 你们来抓我！
3: 哎，到，
2: 哎。
4: 看，走就走了吧，我们拼上挨几句骂，就说没留住他。这种人太固执，运气又好，一旦把我们的官职学了去，到时候可收拾不住的。
5: 可这万一要是问起来，哎，
4: 明天发兵攻合肥，这么大一战功。 就算是皇太后，也不能随便降罪给我们呀！
5: 走，喝酒。

0: 恭喜乔大人，兵不血刃，一次歼灭这么多敌军，得亏你那好兄弟不在，他在，咱动手还真没这么痛快。
1: 天意，

0: 顾兄弟醒了，你这是气血攻心，伤了肺腑。我给你熬了些汤药。杀降不降，杀降不降，不降。顾兄弟啊，我不是你，没那么好运气。我这个官都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因为这场战争，我弟弟和老娘都走散了。你跟我说不降，那不降就不降吧。已经开始攻合肥了，最多天黑之前，合肥就完蛋了。这份大功劳，我们三个人都有份儿啊！啊！打！打！
1: 功一件呐、啊！

虎兄，你若真出了这个门，那我以后只有拿你当贼君了。你老娘兄弟都在，值吗？随我来。

无论相逢，着急出战，是太后的意思。

你莫闹义气，我问你几句话：以今天的形势，他们能打赢吗？他们投降也好，战死也罢，朝廷终究不会放过他们，你承认吗？ 兄弟，我也

我是独树人，沙祥的旨意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我想想，我不做，自然有人做。这样的朝廷，我救他又有何用？谷兄啊，这沙祥的事情不能妇人之仁。 他李成带出来的都是牢房贼，打了10年仗，你指望他们安安分分做良民，可能吗？这个年代你想做好人可以啊，回家种茶，可以救40万户平民的机会，可你只顾名声，就此逃走，是不是太？

0: 这里怕是守不到晚上了，一会儿我会派一队骑兵送你出城。你说什么？送你出城。
1: 你要赶我走吗？我去哪里？去哪儿都行，活下去。
2: 啊，乐儿，生不同气，死则同穴。你是这么说的呀？难道你要我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一个人弃尸到老吗？我不走。

建设，救地求金，等候朝廷旨意，主将李成金下卷。

人要死了！你们把尸体送到

0: 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金疮药了，你给他敷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想把我押进囚车，送到京城，让皇帝老儿在午门之上亲眼看着我人头落地。若非这样，皇帝老儿一生气。
1: 你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
0: 玉成，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埋在城下的那些投诚的兄弟，都是信了你的话才出去的。461条人命。
2: 记着，若有报应，我不妥。但是我承诺白老先生的，我一定要做到。白衣梅，我必须要护他的周全。好了，谷大哥，你是老大人，我是小平民，我的命不用你管，我哪儿也不去。我的意思是。
0: 我要你们两个人都活着。我是安徽守将，救我，你有几个脑袋让人开？南京城已被攻破，6月16，城墙崩塌，旧门陷落，10日烧杀抢掠，如今的南京城里，生灵涂炭，惨不忍眼。 你们王爷王妃的梦该醒一醒了。从今往后，你们要为自己而活。就算阎王爷现在要把你们的命勾了去，我也会想尽办法把他往回拉。只要你们别自断神气，保重。

0: 心啊。跟他走吧。
1: 你放，
0: 带着我谁也逃不了。跟他走吧。
1: 我要跟他去。当初为何要跑出来？我们死都要死在一起。姓李的，你做不了我的主，谁也不能。
0: 孩子呢？孩子做得了你的主吗？你腹中有心，为何不告诉我？

0: 应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活着。他活着，就是我活着。
1: 我不走，我们一起活下去。你好好养伤，我们都会好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天上的老爷子他会帮我们的，我们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原谅我们的。啊，
0: 我要做徒劳的事情了。

昌。

0: 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我要解释什么？四百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你要是不信我，你动手啊！
1: 我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
0: 李成那边，我去劝过了，他现在一心求死，我劝不动。
1: 你不是聪明人吗？劝人你不会吗？
0: 当这个安抚使之前。 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等当了这个官之后，我才发现，除了随波逐流，无力改变任何事。所谓历史，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实在可笑。
1: 你倒是开悟了，是打算回去种茶，还是剃度为僧啊？
0: 我哪儿都不会去。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说，近日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报，就像做生意，好歹我得了解行情。在那些朝廷的官儿，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待价而沽，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在这乱世当中，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 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吞不了太久，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留下来。你不信？当然不信。名利名利，名在前而利在后。什么读书人有良心？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啊！
0: 去换顶子的那一天，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为了全城的百姓，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
1: 你说找谁？
0: 两江总督旗下的第一猛将。

0: 据我所知，他兵力雄厚，冠绝天下。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有本钱的人。只是像此等英雄人物，怕是连你也接触不上吧。
1: 你真是激将法，老九欠我个人情，我若见他，就是给他脸了。
2: 报！将宁大营主帅送来的滚单。

0: 从武家双岗去城里给我订最好的腌菜席。
1: 这老九他真是目中无人，他围攻江宁三年寸土未得，现在又跑到老子这儿来抢功劳，你说怎么办？啊？
2: 老子要写折子告他，只听说此人一身的煞气，这长江南北他手里这支军队实力最为雄厚，万万不可当面得罪。至于写折子，朝廷正指望他卖命，你说写了折子，朝廷是帮他，还是帮你？那我怎么办？
3: 俘虏的这些都是精兵，合围成打下来，他就写这么一个纸条过来，把1000多俘虏全带走，收编到他的军队里，这不明枪吗？
1: 把李成夫妇遣送京城，向朝廷献俸，九帅要那些人都给他，这好歹得给我们留点残羹剩饭吧。
4: 这也是官场里的规矩。
5: 报，九帅前哨部队已到营门。
1: 摆起仪仗，都精神点儿！我们在营外恭候九帅大驾。
6: 是。

0: 不是啊。
1: 古平原这个人，书生不像书生，商人不像商人，死盯着他做什么？
0: 我把他心思已经你入不同，盯着他恐怕有问题。
1: 三儿，马上去请古大人，告诉他九帅来了，所谓下属，设宴接待他的出席。
2: 是。

0: 起了吧。
1: 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二位大人辛苦了。听说合肥捷报未及恭贺啊。哎
2: 呀，这点小功劳哪里比得上九帅在江宁血战经年，简直不值一提。
3: 乔大人，黄兴兄。
0: 他乃我故人之后刚啊在路上碰见的，陪着我解解闷儿。你们认

0: 是啊，哦，那是自然。古先生是圣母皇太后亲赐的安抚使，战局凶险之际，古先生立了一大功啊！我正要找他，没曾想到了九帅这里。顾先帅的话，啊，失落方案我带人走。啊，
1: 是是，九帅请。哎，
0: 顾先生，你跟九帅还认识？
1: 早就认识。
2: 合肥城就1000多个俘虏兵啊！人呢？其他人呢？都杀了？没地了？哪里？围城那么久，饿得饿死，逃的逃走。这1000多人都是拼死护着主帅李成的，个个都是重伤，我怕九帅带不走。
3: 不如放在我这里，等他们把伤养好，用绳子捆了，再送到您的营里。
4: 眼不前儿，我这仗打得手正壮呢。
2: 天杀的，瘟疫一闹，减员大半，我马上得补充兵员。
3: 这1000多个俘虏兵，喘气儿的今天我全带走。
2: 九帅，这1000多战俘。
4: 确实伤得很重，我们替九帅整顿一下队伍，把他们头剃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精神养足了，再给九帅您送过去，不好吗？还送得过来吗？你什么意思？把这些人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到时候换一批老弱病残的来哄我玩儿？
2: 是不是看我仗打的眼热，想分杯羹啊？请。九帅，不敢不敢，九帅想要拿走便是，我们哪敢跟九帅争啊？
4: 李成我也要。
2: 啊？嗯。养在牢中，马上就准备剑耸京城了，但这个人不能给九帅。
4: 我们辛苦了那么久，要不然一点功劳都没有了。一个小小的合肥城，围了那么久，要了那么多钱，没有功啊！
2: 九帅，我们手里可就这么一个宝贝了。
4: 您一招手把这些战俘都要走也就算了，您好歹得给我们留点升官发财的本钱吧！
2: 你找死啊！哎呦，别，这怎么跟九帅嚷嚷嚷嚷？你欺人太甚！
4: 这成何体统啊！这不像话，所谓何事啊？我是说啊。
2: 除了这1000多个俘虏兵，
4: 李成，我也要。这真的不行，
2: 不行吗？不行，不行吗？哎呦，不是，你这也要那也要，你得给我们留点渣儿吧？你这打算我要人留？
4: 哎呀！
5: 说话要算话，我替你出气了。
6: 就这么硬要啊？
5: 我老九又不是个生意人，我就是来欺行霸市的嘛。不过我这份人情，你是要还的。

0: 还没挺尸吧，
1: 就帅，给我弄出来，两个都带走。
0: 就帅，这两个人是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见宋京师的，您都要，我们怎么跟皇太后、皇上交代？您好歹给我们留一个。
1: 是，养蛐蛐和这养鱼对儿的。

0: 这算是古兄请来的？是苏小姐请来的。老九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本想着和他在战场上一较生死，没想到就这样被他拿捏了。他是朝廷的大将，怎么可能救人？莫要被他骗了。代价不小吧？
1: 代价确实不小，
2: 可是古兄你画的银子，怕是只能保住我们夫妻二人的人头。若想叫我这些兄弟都能活，这买卖该怎么谈？
3: 慈悲呀，给我的人留条活路。
4: 慈悲。

0: 九帅的意思是，你的兄弟可以放了，但是你们夫妻俩要去他的营中，还要请你去他的军中做参谋，这样他在朝廷上对于自己的部下才有个交代。等到战乱平息以后，再把你们送回去。古修身冒着性命之忧，犯险涉难，我不会为难你的。 把衣服拿来，我答应你。
1: 停！卑职九帅帐下，虎子营副将扎兰察伺候大人更衣。

这个姓李的大贼头，打仗真是一把好手。我真不明白，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孩子，一个挖矿的臭苦力，能有这般成就？可惜了，不能在战场上相见。大清气数尽了，军昏臣庸，因循苟且。 对上八戒，对下压榨，临死而不自知。江南军事已了，草长莺飞，中原路肥。九帅，有没有兴趣问鼎中原？

这是九帅请能工巧匠打造的好刀，只有立了大功的将领才能蒙赏。将军此次弃暗投明，必定鹏程万里。

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

0: 不放。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
8: 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
9: 两折。全安徽种茶的人都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
10: 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刀。这两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
11: 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
10: 对呀，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
7: 你上哪儿去？
10: 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
7: 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贺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
10: 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拿这一块。
14: 我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影人刘一周，山西我一定去。
15: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7: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14: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7: 痛快！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6: 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1: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3，各位拿7。
3: 他富贵险中求，
13: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4: 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都坐下。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
1: 对不起拼死救我的朋友。
0: 也救不了你们。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早在破城之日，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可是今日不同，仗打完了，这辈子的仗打完了，以后谁都不许再碰刀剑，洗净手脚，刮掉头发，回家去吧。做工的接着做工，种田的就好好种田。土地刨荒了，需要深耕一下，撒下种子。活到明年，你要相信，相信人间自有公道。
1: 如若不信。

0: 大人辛苦了，我去处理后事。慢着，湘西三十里有一个我的营，露营和营子都备好了，他们可以剃头更衣，拿钱回家，没有人阻拦。
1: 九帅，一诺千金。
0: 李成的不。
1: 李将军的头我还是要的，毕竟是我把他带走了，上面问起来我也吃不消。这个自然，李将军的首级值一个红顶子。
2: 九帅有令。 大队向西三十里剃头、洁面、领露营发路费，各自返乡。
3: 是，属下早就预备好了。
1: 白家妹。

0: 你若难受，就哭出来。我不哭，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1: 这条命换了大家伙活下来，这样的慈悲，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
2: 来人，抬走。

0: 白小姐还没醒，我哥呢也不干活，这全家就指着我一个人当牛一样的使唤。
1: 我要是腿脚利索的话，我来照顾。啰里吧嗦，
2: 你说这别人当官吧，那都是花花轿子金山银山，我哥倒好，当个官差点没把自己当死。他就是没我这个脑子，你要让我古老二当官，别的不说，先整两房姨太太。
1: 你做梦去吧你！
3: 娘，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你说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照顾女客，这也不方便。要我说啊，我们请廖姑娘来帮忙，对大家都好。
4: 大夫，您辛苦，来来来，这边用茶。大夫，情况怎么样啊？
5: 肺腑之间上寒下火，发不出来。
6: 白小姐就是不肯醒。
4: 她心里苦啊，你们小孩子怎么能知道呢？哎，去看看白小姐。
6: 啊。
4: 大夫，能有好办法吗？
5: 她这脉象比八十老翁还不稳，一个人想求死，就算是扁鹊华佗也没用了。

是，没事了。

0: 爹，我可算是见到您了，爹。
1: 傻孩子，你哭什么呀？

0: 噩梦了。
1: 是，我在哪儿啊？
0: 你不认得了？这山上都是咱们家的茶园，我常常在这里喝茶。你答应我要陪我下棋，棋子还没摆上你就睡过去了。
1: 我睡了很久吗？
0: 一炷香的功夫吧。怎么了？梦见什么了？
1: 我梦见忽然之间兵荒马乱，我被抓到了贼子的军营里。我梦见谷大哥回来了，他到营里救我。
2: 我梦到
3: 真的是你。
4: 我日日向他求，
2: 我梦到
4: 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被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
1: 我把心交给了一个将军，我们所有人都生我的气，后来他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我还怀了他的孩子。爹，这一切都是梦，对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梦，吓死我了。我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爹，我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
5: 好孩子。

那我问你，如果那个将军再来，你还是会跟他走吧？虽说是做梦，懂得也是真心。孩子，爹不会生你气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这一世平安，我的愿就满了。

0: 谁啊？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二爷，老太爷。我哥身体不好，他不能见客。哎，
1: 我们是真心的来看看古仙。既然如此，我就不进去了。二，礼物。
2: 胡老太爷，哟，古仙啊，
1: 你怎么起来了？哎，不是身体不好吗？你这是？哎
2: 呀，胡老太爷，是我怠慢您了。来，进屋说。哎，
1: 好好。
2: 老太爷，有什么话您不妨简直了说吧。
1: 听说你跟京师李万堂家有故旧之交。
2: 哦，谈不

0: 长什么故旧之交？我跟他公子李清倒有些相识，李万堂可是江北第一豪富，我哪高攀得上？哦，
1: 是这样。你这个天下第一茶，可把他惹恼了。他召集了很多的茶商，搞得同仇敌忾。今年一两安徽茶都不许买。
0: 李万堂有那么大能耐？
2: 李百万他老人家。
0: 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
2: 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
0: 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
3: 对，
4: 是他一个人的事儿。
3: 对呀，
2: 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
3: 不，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
5: 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对呀，理儿
6: 是这个理儿，
5: 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 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
2: 这些洋人今年一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慢着点了，太后，
7: 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我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
2: 这个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三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二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第三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十三行。 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截了去了。
0: 他达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大家伙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 跟你谈谈，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
7: 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好歹是个官绅，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渡过此劫。
0: 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啊。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
2: 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
0: 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
0: 打扰了，告辞。哎，老太爷，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
0: 他真这么说的？我不死他不心安呐。好啊。
5: 我就让他更不行了。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那您是说几折呢？咱们都说呀，说呀，
8: 两折吧。
5: 两折！你现在找谁来着？诸位，诸位，诸位。 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 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
0: 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
1: 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
5: 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
1: 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
5: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三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
1: 哎，听我的，来来来。

0: 各位，我请谷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谷先生也赢不了啊。
1: 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两折。
2: 全安徽种茶的人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刀。这两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跟我们，怎么个斗法呀？
3: 对呀。
4: 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

0: 差不多了吧，这才半桶水，这哪够啊？白小姐得擦身子，你娘得熬药，我们还得吃水呢。你怎么这么懒呀？难不成那我去啊？
1: 那咋惹气儿了？歇会儿吧。哎，你也歇会儿。
0: 我没您的命。
1: 那山下药店里有卖现成的，买点就是了呗。
0: 买现成的不得银子呀？您倒好，上嘴皮碰下嘴皮。
2: 那行啊，我去买，拿钱了。
1: 啊？嗯。好。

0: 没了，哦，我山下店里还有，我再给你取点。回来，快点，拿着。你给我钱干嘛呀？
1: 不是你要的吗？我要你就给啊！我是你什么人？ 你放那儿吧，我来干。
0: 不是，我还能干。
1: 你过来。你要能干。

0: 这样的话，把这马上给我报。
1: 奇了怪，挺聪明一个人，怎么看见你就找不着词儿呢？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来，
2: 不用，哎，这可是我的饭碗。哎，
1: 哦，是，您走好，哎，谢谢。小子，嗯，刚才干嘛呢？
3: 我就干活回来，
1: 然后我说这个葛根粉可以下山去买，小姐就不高兴了。
4: 当然不高兴了，哦，人家帮你照看病人，你还让人家自己掏银子下山抓药，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3: 不是我掏的银子，我刚才银子我都掏出来了。
4: 不信，你怎么掏的？
3: 怎么我就给他了，
4: 拿来吧你。这还不好办呢，我这就给闺女，让她下山去抓药。哎，你放心，这是救命的钱，我不会用在别处的。
1: 娘，你喊我。
5: 再有人来拜访你哥，你给我拒在门外。
1: 不用娘，那我哥不在，生意就不做了。那他们有事可以和我谈啊。
6: 我来谈，我来跟你谈。
1: 这你天天说自己眼神不好，打得还挺准。
6: 你别忘了，白小姐还在隔壁养病，她是谁的媳妇儿？她肚子里面怀的是谁的孩子？你哥辛辛苦苦的把她救回来，要是有谁坏了心眼多一句话，拿一人两命去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你哥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那我们全家还活不活呀？
1: 那你早说不就完了？我又不是不懂事儿。要我说这事儿啊，我哥干错，我不老二都比他精。
6: 对，你精，你聪明。
1: 我觉得我们对白家也算是仁至义尽啊。你说那个白一梅，这够亏欠咱们的了，从小的婚约是吧，他跟那个主将跑了，还怀了人家的孩子，那我哥费劲费钱费了半条命才把他从刀口救回来，怎么算也不值当。
6: 对，你聪明，你比你哥聪明，对不对？你多聪，你站起来，你看这身上贵的，你说说这灰呀，这孩子
7: 啊！哎呀呀呀，大白天不要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哎，轻点，轻点，轻点！
8: 我天哪！啊！我天哪！
1: 没看见？哦，他买药去了。
8: 买药？啊！他身上没钱啊，怎么买药？
1: 他刚才来，然后问我干什么呢？啊！我说我干活回来，然后我跟你说我下山买药。他说他去买，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
8: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给他钱，别给他钱，他下山不把裤子都输没，他是不会回来的。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你怎么就记不住了？
1: 不是你爹吧，你就当我孝敬他的行不行啊？不然他老人家回头一生气的，他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我可怎么办呢？
8: 你呀，就等着受罪吧。哎，
9: 我给你带了两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
10: 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
9: 有这种好东西，
10: 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
9: 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
10: 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
9: 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
10: 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都不黑。 那万茶大会我爹。

0: 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起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个人唱。
1: 他那不是恨你啊，他是想生吃了你。
0: 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了。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百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啊，他没法交代。
2: 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
3: 你爹也太狠了，两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
0: 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三个字儿，找挨骂。
3: 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
0: 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
3: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
0: 我爹说了，等南方客户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七北六300多家盐店。
1: 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
0: 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
4: 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
0: 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贺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的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
5: 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慢走不送啊。
1: 我昨天我刚借过他钱，
6: 那我帮你翻了，
1: 我找个借口吧，不然的话他又觉得我不着调。
6: 这个时候想的倒是挺
5: 多。老二啊，收拾东西跟我去趟上海，我们下午就走，我去跟娘说一声。
1: 哎哥，我还有事儿呢。
5: 什么事儿？
1: 他爹被山下赌场给扣了。
5: 怎么了？
6: 我跟老二说别给我爹身上放银子，老二傻乎乎的，昨天给我爹塞了100碎银子，结果怎么着，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刚赌场捎信来说输了500两，下午必须赎人，晚一个时辰就少一个手指头，我俩就商量怎么办呢。
5: 那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把银子给你，你赶紧拿去赎人。这两天我跟老二要出去一趟，白姑娘和我娘辛苦你照顾了。
6: 好，
1: 哥还是你仗义，其实我俩刚才还商量着说怎么找个借口管你借钱呢。
6: 你什么都说，
1: 我天天打我给他惯的。
5: 这钱啊，你跟他说是我孝敬他爹的啊，不是我们借的，其余的一句废话别说啊。
1: 收拾东西。

0: 顾大哥，大夫怎么说？什么时候能行？先生说他不肯醒，不肯醒是福气啊，我就没这福气了。
1: 以后你照顾他，多跟他说说话。我说什么？
0: 你告诉他，他还怀着黎城的骨血，以后还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没资格死。
1: 我就这么说。
0: 不然呢？我都死了好多回了。照样也爬回来了。

0: 你说把这艘船买下来要多少钱？
1: 这我哪知道？
0: 洋人就是因为有了他，才在我们的江面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商人呢，还在窝里斗，斗得还不亦乐乎，真是无趣。
1: 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那安抚使要是不想当，你让给我当两天呗。
0: 给你个店你都看不好，还安抚使？你看我自从当了这个官以后，有好受过一天吗？一会儿上了岸，咱们先去拜访海关总管何总。

0: 你干嘛？这口比我还正。我们赫德大人受朝廷恩宠，诸官我大秦海关，他的儿子靠科举都有功名的，那把古文写的，主考官都拍案叫绝呀。你说那猴崽子真是个举人，看他考下一场了。吴先生，有什么话？
1: 你就直说吧。赫德大人，我想请您约祥和杨衡的理查德先生出来，我想认识他一下。
2: 你认识他干什么？
1: 此次合肥大捷，安徽今年茶叶丰收，地方上都等着这笔钱呢。茶农要支持家用，官府要慰藉流亡，朝廷上也希望地方尽快的恢复元气。可是这理查德先生今年一两安徽茶都不收啊，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买卖这个事儿，本就是双方自愿的。理查德是个商人，他隶属东印度公司，他若不买，你也不能拿帽子去压他呀。
1: 那我总不能原路回去吧？这样，无论如何，请您约他出来，要是谈不下来，算我无能。
0: 你今儿还真来巧了，他正在我后花园喝茶。不过，我要告诉你啊。
3: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0: ladies,
3: asking for more money."
0: If you'll excuse us,
3: ladies.
0: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 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1: Richard 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一两都不熟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京市的李万盼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 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
3: 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庆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
1: 结论。
3: 还有，你不要找其他盐水。

0: 但新入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 My God！
1: 信不信我给你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哎哥，你别斗气嘛！哎呀，波特船长问你有何贵干？
2: 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现在坐好三天，这都第五天了，还等什么？你说等到什么时候？
3: 我说了，那蓝雪茶就是个怪物，不带他进京，好嘛，人家自己个儿就去了，还生生搅场子，结果怎么着啊？结果怎么着啊？全省的茶商替他一个人赔罪，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2: 那孙猴子本事大啊，搅了蟠桃会，不照样老老实实压在五行山下吗？孙猴子还有一根棍呢，那先鼓的，就剩张嘴了。是，那你们也出个主意啊！光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人家得天下第一茶的时候，你们可是忙忙叠叠去要配方、要茶种，现在怎么也光上张嘴了？
4: 老二，你哥呢？你哥留话了没有啊？哎哎哎！他说什么呢？说啥了？啊！来人，把抬屋里去，给他熬点热粥啊！
2: 老太爷，咱走吧。
5: 想死也得等会儿。
6: 等啥啊？等？
5: 你看他现在那样，他能说出啥？
6: 我想起来了，我哥说，
7: 这什么呀？
6: 再等他一天一夜。

0: 考虑吧。
1: 老大爷。

0: 昨天爽约了，为了赔罪，今天中午在百香楼宴请我。哎呀，去！方老爷，这封信的人呢？
1: 回老太爷的话，正在楼下等回信呢。哦，你呀，就跟他这么说啊。哎，昨天要不是这个李百万对我如此的盛气凌人，我差一点就把满省的茶叶贱卖给他了，好险！
0: 哎，你干嘛去啊？我呀，昨天夜里没睡好，头有些疼。再有人找，就说我抱病不见。回去，都跟所有的伙计说，今天一两茶叶也不许往外卖。

0: 两兄弟，哎呀，李兄啊，哎呦，为喝这杯酒，不用这么拼命吧？
1: 我总算是赶上了，
2: 你运气好，在隔一天啊，我就要去内蒙，咱兄弟俩险些见不上。哎呦，靳
0: 大爷，靳大奶奶，
3: 我就说嘛，有没有觉得我们兄弟的运气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嗯，
4: 那是，是，啊，入席
0: 啊，是知道，知道，文才说入席，
1: 这边请。
0: 来，谷兄弟，这边请。哎，李兄，嗯，这是做什么呀？我没有做过那么大宗的生意，如今整个安徽茶商的命全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请李兄一定要帮这个忙。来来来，坐。
1: 我呀，还正想问你呢，你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茶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蓝雪茶，仔细一问，兄弟你的。只要您想要，多少都有。
0: 好，说定了啊。
1: 谷兄弟，我还是要说你呢，这么点小事儿，找一个人过来说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每一个商号都有我们的飞鸽传书，干嘛非得自己跑一次啊？
5: 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别弄得跟我们当家的似的，落了一身的病，那就让我们几个人过不去了。
6: 是，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好，但我也不能每次一遇到事儿就把包袱都搁在各位的肩头上。嗨，对于这件事情，我倒有些思路，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哦，
5: 刘大人，户部的金印可是真的。 此风不可开呀！您如果放他们出去，那将来人人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不遵朝廷的专营权，那还了得？您要秉持公正，朝廷也放心。
7: 刘大人，这批茶叶确实属于个人买卖，您要是不相信，就把那个炮舰的船长押到公堂，好好审他一审。他要是敢讲半句虚言，你就插他下去，打他板子。
8: 我凭什么插他下去打板子啊？
7: 再弄个兵戎相见，我这帽子还要不要啊？
5: 是是是是是是，刘大人，您瞧得清清楚楚的，朝廷的法令有纰漏，不能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呀。您坐在这个位置上要秉持公正，让朝廷放心呐。
7: 奸猾之徒，你们双方就不能退一步，还是再商量一下？好。
5: 行了，到这个份上收手吧！啊，
9: 为什么要收手？
5: 你这个小娃娃，好好种你的茶不好吗？连乌塔的罪还没有受够啊！
9: 行了，别闹了啊！不都是你逼的吗？安徽的茶商卖不出春茶，得死一片的。你不闹，我就不闹。

0: 开天辟地第一遭啊！啊，我提前贺喜了李大人。
1: 贺喜什么？这批茶叶在印度能卖出天价来，这事儿干的，中国人气坏了，
0: 英国佬也气坏，
1: 这可不是天下第一遭吗？啊！
2: 这小子倒是有这般心智，早知道让他在宁古塔待着，不回来就好了。
3: 老爷，救皇帝咱就犯不得了。
2: 我这是给自己养了条毒蛇，每次打不死，他倒能长出几分牙来。
3: 那也是您慈悲。
2: 我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我。
3: 您瞧。今天这次你要是下定决心把这批茶叶拦下来，全在一念之间，真惹下大祸来，咱们还能扛一扛，那小子不就粉身碎骨了吗？所以今儿他能活着，那就是您慈悲。
4: 什么是慈悲？什么叫慈悲？
5: 快闻闻。
3: 嚯，哎，真香啊，这酒。嗯，
1: 谢谢大奶奶。
5: 你是会手，你先喝。
6: 诸位，我这人吧，行事荒唐，这一路下来，全靠你们扶持才有今天，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来，来。
7: 我平日里也是喝了不少果酒的。像这般果香四溢却无半点酸气的倒是也少见，只是可惜了这等好酒不能等李兄回来与他一起品尝。
5: 你这傻兄弟，这酒啊本来就是他的，这是他去新疆送茶叶的时候碰到几个法兰西的商人送的，他们是打算去吐鲁番买一块地种葡萄酿酒，这几坛都是样品，你可劲儿的喝。五兄弟，你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从上海召回来？
7: 为什么？
5: 安徽茶商这事儿呢，我们帮了点忙，但是呢，你也帮我们挣了不少钱。不过，这做会手的，只让大家挣钱，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7: 是啊，我们也不差钱儿啊。
5: 这会手没那么好当的，做人做事儿必须是我辈楷模。顾兄弟，你有一件事做的。让我不佩服你。
7: 哦，请大奶奶明示。
5: 听说你从小呢，在安徽是定了亲事的，后来黄了，再后来又认识了我们一位山西的姑娘，人家姑娘因你奉父养老，终身不嫁，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欺负我们山西人了吧？
7: 不是，还有这事儿？啊？哦，还行。兄弟年轻，他风流自赏，也不能全怪他。
5: 你闭嘴！你以为古兄弟跟你一样的，有多少老婆、多少孩子、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他如果像你，我断不能理他。古兄弟，咱们好好做人，莫学这货。
1: 这怎么说说又说到我身上了？我喝酒，您接着跟他聊。
7: 大奶奶，您说的那个女孩是常玉儿对吧？
5: 哎，
7: 她知道我在家中先前有过婚约。
5: 不是说黄了吗？怎么又在说婚约呢？
7: 这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也正常吧？
5: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7: 不是，我刚才喝的那个酒有点上头，酒有点上头。
5: 我听说这山西的姑娘是千里救夫，对你一往情深啊！你到底是怎么打算？说话呀，真把自己当人参了？

0: 不放。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4: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5: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演绎。
6: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磕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全闭嘴。李元汤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是谁给我们得了天下第一强的牌匾？是谁天天在外边拼命啊？我都替你们脸红。
11: 您还真认真啊？觉得老爷会输？
12: 刚来这儿的时候就说过，安徽的茶叶生意不能这么办。想做天下第一茶，可以跟人家打个商量，非要这么霸道的去欺负人，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呀。
13: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11: 是，他干脆躲起来养病，说头疼，今天不见人。
13: 走错了一步棋，
11: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
14: 虽然我去上海只有一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做上一笔生意。
15: 听讲，
14: 与其有一个祥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
11: 你说说看呢。
14: 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来，然后运往上海？我跟你二人去趟上海，再从上海走一趟印度如何？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超市老板娘突然倒下。
1: 紧张呀，当时就吓了一跳那种感觉。
0: 考验突如其来，身边无人出手，
1: 没找到家属，人嘛一个人也没有，
0: 没有救援经验，全靠电话连线。
2: 一二三四，
0: 20分钟救援逼近极限，救人一命能不能行？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生命连线20分钟。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啊，有句挺有名的歌词叫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人类的伟大是勇气的伟大。在突如其来的考验面前呢，人的勇气会从何而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边这段视频。2025年10月30号的清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家小超市啊，刚开门就迎来了一个客人。老板娘童女士心情很好啊，还给这顾客抹了个零。
1: 那天就是纯属巧合，就是早上下班了嘛，然后去买东西，算是熟客吧，就是每天嘛都要去他那买东西啊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中间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我去买个东西，人家便宜我1块钱，啊，少收我1块钱。
3: 张小国就是那顾客，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这抹掉的1块钱呢？是因为这1块钱啊，他付完款之后啊，就没立即离开，而且跟这老板娘多聊了几句。也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1: 他就是拍了一下头，然后马上就晕倒了。紧张呀，当时就吓了一跳那种感觉。
3: 老板娘突然就晕倒了，张小国也是震惊了。接下来呢，他就做出了多数人都会做的事儿。
1: 我就先确认了一下，发现不是癫痫，然后我就开始找家属。
4: 老娘，
1: 没找到家属，人嘛一个人也没有。
3: 这下麻烦了，超市的老板不在，而且大清早的，周围也没其他人。张小国呢，只好拨打着120急救电话了。
4: 喂，你好，我这边这个恒善800工厂店这边这有个超市，这边有个老板娘不知道怎么了，现在在地上躺着。
3: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呢，张小国似乎就该等待专业的救援人员了。但是电话那头呢，接线员所说的话呀，却让他再次面临考验了。电话那头是苏州市急救中心，跟张小国通话的是120调度组的组长吴亚。他首先问了张小国一个问题。
5: 我问他有没有呼吸，他说有的。因为他昏迷的话，我们首先要确保他有没有呼吸，如果有呼吸的话，我们还要给他检测一下，看他那个呼吸是否是有效的。
3: 吴亚的电话提醒了张

0: 效果。他赶紧绕到柜台里头，来到了老板娘的身边。
1: 请不要挂断电话，我将仔细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注意观察他。
2: 啊，
1: 你能看到或听到任何呼吸的迹象吗？
2: 啊，有呼吸。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检查一下他的呼吸啊。我说开始啊，你就开始仔细观察他的呼吸啊。每次他的胸部起伏，你就告诉我。
2: 哦，有胸部起伏。
0: 电话那头呢，吴亚的声音冷静清晰，这极大的缓解了张小国的这个紧张情绪。他发现老板娘还有呼吸，哎，这更是轻松了不少。然而吴亚下边所说的话呢，就让他有点心惊肉跳了。
1: 现在开始啊，把这个胸部起伏数给我听啊，有一次说一次，一二三次数出来。现在开始。
2: 好，一次。
1: 继续。喂，没有吧？
2: 没有没有没有，两次。
3: 当时就是给他检测下来是个无效的呼吸，判定他
4: 这无效呼吸会带来什么？
3: 心搏骤停。
0: 无效呼吸呢，又叫濒死叹息样呼吸。啊，是心跳脉搏骤停或者严重脑功能障碍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呼吸模式，它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可能下一秒这老板娘就没命了，所以呢已经等不及救护车了。吴亚当即就向这个张小国提出了个要求。
1: 仔细听好啊，我现在教你怎么做胸外按压，一定要让他平躺在地上啊。
3: 心搏骤停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毕竟只有黄金抢救时只有四分钟的时间，救护车到场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快嘛，就耽误了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可能这个人抢救回来的概率就不是那么的大了。
0: 黄金四分钟指的是心脏脉搏骤停过后最初的四分钟，在这四分钟里头，脑组织对于缺氧极其敏感，如果能及时实施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存活率。一旦超过了四分钟，脑组织就会因为持续缺氧发生不可逆的坏死，即使后边抢救成功了，也可能导致人进入这个植物人状态，或者是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可以说老板娘这条命就拽在张小国的手里了，可他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人，根本就没学过急救知识，又处在慌乱当中，他接得住这么大一份责任吗？
5: 当时那种情况下都不会想那些，我就想着先救人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呀。
0: 于是一场争分夺秒的连线求救就开始了。
1: 把你一只手的手掌根部放在他的胸骨上，也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间，把你的另一只手的手掌压在这只手的手背上。
2: 好，
1: 快速用力按压胸部啊，每秒钟至少两次，向下按压至少5厘米，两次按压之间要让他的胸部完全回弹，我们要坚持做600次，或一直做到急救医生接手。按压时大声的数出来，这样我可以和你一起数啊。
2: 3 4 1 2 3 4 1 2 3 4。
0: 张小国身体紧绷，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动作很没底，于是呢他就开始发问了。
1: 4 3 4 1 2 3 4，按照这个频率帮他按压啊，车子安排过来了。1 2 3 4，会比较累的啊，坚持一下。
2: 没事。
1: 1 2 3 4。
4: 当时的在接线员的这种口号里，对你当时在现场会有影响吗？
5: 啊，我就感觉啊，并不是我一个人在救，还有人在帮我，就是两个人。
4: 嗯，
5: 正因为他的鼓励吧，我才一直坚持下来的。
3: 对常人来说，这个长时间的胸外按压还是挺累的。
4: 嗯，
3: 所以要鼓励一下他，让他坚持一下嘛，让他有个盼头嘛，救护车快到了。
0: 因为吴亚的陪伴和鼓励，张小国一直在坚持，可随之而来的是体力的考验。对于一般人来说，300个胸部按压呀，就是体力的极限了。可是张小国的感受却很不一样。
5: 当时也没觉得累啊，就是先按了600下以后，发现还是没有呼吸，然后他就让我继续做，继续坚持下去。
0: 据说人在紧张的情况下，肾上腺素会爆发出这个超乎想象的潜能。张小国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他真正担心的还不是自个儿的体力，而是胸部按压的效果。

0: 三四一二三。
1: 好，呼吸恢复了。
0: 三，你确定是有呼吸了吗？
1: 有呼吸了，恢复了。
2: 张小国特别兴奋，他好像感觉到了老板娘的呼吸。然而电话那头，吴亚再次做出了判断。
0: 那就把他的呼吸数给我听，我测一下。
1: 等一下啊。一、二，快！
0: 继续报。不行啊，你这个还是无效的呼吸，帮他按压。
1: 好。
2: 张小国有一丝失望，这时候吴亚又给出了建议，让这个张小国在按压的同时进行人工呼吸。
0: 我现在教你怎么做人工呼吸啊？
1: 我不会啊。
0: 教你怎么做。
1: 好。你稍等一下啊。
2: 面对这个要求呢，张小国明显有点犹豫了，他还起身站到了门口，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但结果是周边啊还是没人。
3: 为什么犹豫？
4: 因为毕竟是女性患者啊，要是男性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当时差不多就犹豫了一秒钟吧，就是愣了一下，我说算了，我也不想了，先救人。
2: 于是张小国又回到了柜台，他跟着吴亚的指示一步步地学习人工呼吸。
0: 现在把你的一只手放到他的额头上，另一只手放到他的脖子后面，使他的头后仰。
1: 头后仰，然后
0: 现在捏住他的鼻子，用你的嘴完全盖住他的嘴，然后像肺里匀速吹两次气啊，每次大概一秒钟。
1: 好，
0: 每次吹气一定要让他的胸部抬起。
1: 行
0: 哎，你感觉到有气体进出吗？
1: 有劲的。
0: 那从现在起啊，给他按压100次，吹两次气，再按压100次啊，再吹两次气啊。
1: 哦，你救护车到哪儿了？
0: 救护车现在因为从平望过来的，还有一段路嘞，你坚持一下。
2: 张小国一直在坚持，可是老板娘还是没反应。按说一般人到这时候啊，都会焦虑，会泄气的。但是张小国的动作呢，还在继续。
4: 我肯定还是继续做，因为我要等急救医生来，我不会放弃。我当时就心里想的是，我先做，我等到医生来了再说。
5: 你担心？
4: 我不会放弃的。
2: 天色越来越亮了，张小国的救援也持续了20分钟。这时候转机出现了，陆续有顾客来超市购物了，他们也发现了现场的紧急情况。
1: 你有他家老板电话吗？有吗？
6: 没有啊。
0: 喂，再吹两次气，再吹两次气。吹好了，继续按压。
1: 我再按压了。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你能去他楼上看一下吗？
7: 他住楼上，他住几楼啊？
1: 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呀。
0: 一二三四，你要先不要管其他的，先做急救。
1: 好，我已经在做急救了。
0: 二三四。
2: 可惜的是，这些顾客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他们的询问反而影响到了张小国的急救。由于情况不明，他们也没人上前给张小国搭把手，
4: 可能他也怕惹麻烦呗，对不对？
3: 麻烦在你内心没有考虑过这两个字吗？
4: 没有。对我而言，既然我选择救人了嘛，那就做下去吧。
0: 一二三四，好，100次满了啊，再给他吹两次气。
1: 好。
0: 吹完两次气，你继续帮他按压啊。
1: 好，
0: 继续按压，一二三四，一二。
2: 但是张小国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虽然不推脱不抱怨，但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老板娘一直就没有反应，也让他的心越来越沉。然而奇迹呢，也在这一刻出现了。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4: 第二次做完以后，他就开始动了，是吧？就是已经是张开嘴在动了，就是窒息的那种感觉，很明显的，就是就那样。然后又吹两次，然后缓过来了一点，然后又按压到第三次吧，按压完，气刚吹完嘛，医生就到了。
0: 好，
1: 医生到了。
0: 好。

0: 那交给急救医生啊。
1: 好，好，好，好，
0: 再见。
2: 直到这一刻，张小国的身体才松懈下来，但是他心里头还是很紧张，因为急救医生告诉他，老板娘的这个颈部脉搏消失，已经停止呼吸了。急救医生马上接手，继续采取这个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同时呢，以最快的速度把老板娘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那个早上，老板娘在医院里急救，张小国的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的。他担心老板娘的安危，也想起了一些让他后怕的情况。
3: 最怕的就是啊，人没救回来，饿上我了。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怎么面对呢？
3: 其实我有做过防备的啊，
4: 就是
3: 我就是做完这一些以后，我就给警察先生联系了嘛，我说。这边嘛，有人晕倒了，我做完急救了，然后没有找到家属，啊，您派几位警察先生啊，过来帮忙找一下家属。其实我也留了点心眼了啊，我也害怕呀，
4: 害怕，
3: 对，先做个备案嘛，对不对？
2: 张小国是个善良的人，勇敢的人，但是他也有顾虑。他也是个普通人吧，所以他才会把自个儿和老板娘都放在了监控下边，他想让自己的善良更有底气。那么他迸发出了那么大的勇气，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究竟有没有把人救回来呀？这老板娘的家人又会怎么看待张小国的行为呢？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家小超市里头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外地来的打工仔张小国在接线员吴亚的电话指导下，对突发疾病的超市老板娘进行了急救。在关键的黄金四分钟里，他连续做了上千次的胸外按压，随后呢还对老板娘进行了人工呼吸。他的这个救援动作持续了20多分钟，那么老板娘有没有被救回来呀？您可能也多少猜到点啊。老板娘恢复了心跳和呼吸，她活过来了，目前呢也康复出院了。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张小国也来到了事发的超市。
3: 我感觉恢复的还可以哈，
4: 之前的记忆东西他还在，还能记得，
3: 还能记得。
4: 但是其实他生病以后到现在，这中间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还全不知道的。就像你们现在来了，你马上出去，过两分钟再来，他没有印象的。
5: 你要上次弟弟来买烟，我都不记得了。
2: 老板娘能跟人正常交流了，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可是张小国看到他那样子，是既感到欣慰又有点自责，因为老板娘还是因为缺氧导致了脑部损伤。张小国复盘了自己的这个行为，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6: 应该是第一时间先救人，先不应该找家属的，这样的话他的生存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对，
2: 但是张小国的自责被一个人打断了，他就是老板娘的丈夫王启春。
4: 要你就是我讲了，但这个人救不回来的，救回来也是植物人。
6: 所以
4: 最后在苏大的时候醒过来之后，医生就说这个人能醒过来是个奇迹，因为这个心跳停在
3: 时间
4: 太长了。
3: 但是幸亏当时又开始在进行施救，
4: 肋骨按断六根。
3: 哦，
4: 如果肋骨不按断的话，有可能就是基本上讲就是植物人了。
3: 也就是早期的那个人工的施救争取了时间。
4: 对，就好了，他早期一直没有停嘛，
3: 一直没有停，
4: 就是心肺复苏没停嘛。这个就现在连心脏停了5分钟，基本上就没再救了嘛。
2: 王启春提到了个细节，老板娘送到医院的时候肋骨断了6根，在这一刻张小国的勇气和能量具象化了，正是这股巨大的能量把老板娘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所以呀，王启春哪里会责怪张小国呢？感激都来不及啊！
4: 当时我就打电话给他了。
3: 您当时为什么要联系他呢？
4: 他救命恩人，你不联系他，那还有做人那不带这样搞的呀！人家救了你家一，救了你家人一命，你就是不能讲就这么长就过去了呀，对吧？你多少不能，你总归要谢谢人家，人家这么大一个恩情，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对吧？你想想看，他在这施救了20几分钟，可人家的话，那最多帮你打个120已经很那个了，人家能帮你施救，你想这份恩情是这样的话是永远还不完的。
2: 听了王启春的这番话，张小国更加欣慰了。但是这还没完，还有来自社会的认可呀。当地警方确认张小国这是见义勇为，当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也给张小国进行了奖励。但是张小国却说，在救人的那一天就已经有人给他颁奖了。
6: 我当时给我爸打个电话，我说爸，我刚才我把人救了。我爸爸就很含蓄的说，你这样做嘛，就是给你自己攒福报了。我说对，是我爸他应该也是很开心的。
2: 所以啊，在这个举起见义勇为奖状的那一刻，张小国心里头想的是要把这份奖励传承下去，这是一份有关勇气和良知的传承。
6: 一辈子的事啊，一辈子的荣誉啊，以后将来结婚了生小孩了，我就可以告
3: 孩子说，
6: 告诉我孩子我做过什么事，你行不行？将来你也可以。
2: 张小国笑得很灿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忘记另一个人，就是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吴亚，他并没有见义勇为的奖励， 但是他也在心里头给自个儿点了个赞。
7: 一、二、三、四，我现在叫你做人工呼吸啊。
8: 对吧？跟他比起来，那还是那个没有他那么累。那救人的人还是最辛苦。
3: 其实对你们而言，每一个电话背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家庭的幸福。
8: 是的，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了。
2: 确实，最大的成就感还是救人一命。这种救人一命的执念，就是勇气的来源。我们要弘扬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同时也希望大家能通过今天这起突发事件呢，学一些这个救生的常识。或许当下一次考验来临的时候，那个救人一命的人就是你。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7: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8: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他们相识于1970年，当年毛女士是一名人人称羡的机关干部，而张先生只是穷苦人家出身的普通职工，家境悬殊，地位天差地别。可毛女士偏偏认准了这份感情，不顾家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张先生。然而这份飞蛾扑火般的勇敢却在蜜月游轮上被新婚丈夫的一句话击得粉碎。
1: 在船上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不爱你了，我就懵了。
0: 丈夫一句不爱犹如晴天霹雳，可毛女士并没有就此转身离开，她被丈夫的另一句话拉了回来。
1: 我为啥又坚定地跟他过了呢？让船舱外边他又说了一句话。
0: 然而就是这句话成了困住毛女士一生的牢笼。被婆婆打她忍了，
1: 他妈过来就揍我，你说她是老人我能怎么说。
0: 被婆家全家欺负她又忍了，
1: 他妈骂我，你个王八蛋，他二姐在旁边看戏看戏，他三姐夫他说啥，你不要脸。
0: 就连被丈夫一怒之下摔了孩子赶出家门，她还是忍了。
1: 你敢跟我妈犟嘴，呱下就把孩子甩出3米多远，第二天就把我赶出去了。
0: 这一忍就是56年。然而如今已是七旬年纪，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毛女士却突然提出要离婚。
1: 她的态度不端正，那我坚决离婚，我不能在这个婚姻从头到尾我跪着活。
0: 面对妻子的决绝，丈夫张先生极力挽留。
2: 我没想过离婚，那我可以跟她道歉。
0: 可这份歉意并没有得到观察员们的认可。
3: 她要的不是道歉，他的爱是那么的自私，令人难以理解。
0: 那么当年张先生究竟说了一句什么话，铸就了这场将错就错的婚姻？若是不爱，他又为何要和毛女士结婚？56年的委屈与不甘，今天能否有一个答案？毛女士又能否等来她真正想要的态度？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被一句话牵住的半生。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毛女士和张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毛女士先说。
1: 我俩是相识70年，到现在整整是56周年之多。我给了他这么多年的机会，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有毛病。我是主要想，究竟是我的认知有问题，还是他的认知有问题？就是他的观念不改，他的态度不端正。那我坚决离婚。
2: 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我没想过离婚。
4: 你清楚他为什么要离婚吗？
2: 清楚。这个我可以跟他道歉。
1: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家人对我也一定要道歉的。他家人不做这个道歉，这个婚姻我也不会继续。他们每个人都很深深地伤害过我。
2: 全家人的话恐怕做不到，就我做不了别人的主。我是尽量劝他不要想那么多。
0: 对于过去妻子所受的委屈，张先生诚恳道歉，希望妻子能放下过往，好好生活。可毛女士却不肯接受，在她看来，丈夫骨子里的观念丝毫未变，依旧处处维护婆家人，置她于不顾。那么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毛女士几十年都耿耿于怀？毛女士说，一切要从他们刚刚相恋时说起。那时的毛女士不论出生还是工作地位都远高于张先生，所以他们之间的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父母的反对。
1: 我妈是极力反对的，我傻呀，你陷入了这种什么情感吧，你也没法自拔。
0: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毛女士压根儿没把张家的贫穷、兄弟姐妹众多的复杂情况放在心上，反而一门心思对张先生掏心掏肺。
1: 他跟我讲说他生活比较困难吧，他那个入簪子就破得一条条的。我就是这方面开始心疼他嘛，有好吃的我也舍不得吃给他。
0: 毛女士以为只要真心付出总能换来好日子，可真等踏进张家，她彻底傻眼了。
1: 九口人住在一起，我们三口，他母亲还有他侄女，完了他三姐三个人，他二姐全部住在一起。
0: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毛女士清楚矛盾不可避免，只是她低估了这个家庭的复杂程度。结婚才半个月，她就被婆婆打了。
1: 我弟弟要结婚，我说你去帮着我家把那个门框做一下，我老伴就去了。又赶上她这个姐姐呢拉爆花，就上我母亲家去找她。完了我妈妈就问这个人是谁呀？他说是我姐。结果他姐特别没教养和无礼，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我父亲和我母亲觉得头一次登门嘛，一直给他送出去，就这时候他都没有一个招呼，领着他就回家了。回家这事我跟他就讲了。过去没多少天，回家走到那院门跟前，就听屋里乌烟瘴气的。结果坐站那细听，我老太说啥啊？人家挑理了啊，说你上人家不搭理人家，他得说个啥？老毛头算个啥呀？我们老张家二姑奶奶勒不着他。我一听这话，我就忍不住了，他就拽我不让我进去，完我就进屋了嘛。我说二姐，你为啥要骂我爸是老毛头？他妈过来就揍我，我也没反抗。那你说他是老人，我能怎么
4: 说？他说什么了吗？
1: 他就在旁边站着，第二天就把我赶出去了。
4: 理由是什么？
1: 跟他爸发生冲突了。
2: 当时就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冲动，如果就忍一忍，就不就能好一点。我们俩同时听到屋里边有人在说话，然后呢，确实的话，我姐姐说话不好听，她这个人的性格脾气就是那样。
4: 所以那天她去你丈母娘家找你的时候，的确如她所讲的那般无理吗？
2: 这个没什么出入，跟我母亲说过这个事儿，我母亲怎么跟我姐姐说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我母亲这个人是这个，在她的心目当中，有可能就说是媳妇儿，毕竟是外人。
4: 那为什么当你母亲这一巴掌下去之后，你反而是叫她走？
2: 当时就说心里边也对她有一种怨气，不让你进屋，你非得要进屋，没有想那么多。
0: 面对婆媳间的第一次冲突，张先生想的不是理清是非曲直，而是本能的和母亲站在了一边，二话不说就把刚嫁进门半个月的毛女士赶出了家门。新婚燕尔就遭此待遇，毛女士心里又委屈又难受，但也无可奈何。
1: 相识两年，搞对象搞了五年，这份感情也不是说放就放得下的。
0: 几天后，毛女士主动回了婆家，她以为忍一忍，日子总能过下去。可接下来的日子比她想象的还要难，不论是怀孕还是坐月子，她都没得到过应有的照顾。
1: 没买一条鱼，没买一个鸡，只有我爸送了500个鸡蛋。
0: 生活上的亏待，毛女士咬咬牙忍了。真正让她寒心的是，明明是婆家人出了问题，丈夫却不分青红皂白，全都迁怒到她头上，甚至还亲口跟她提出离婚。
1: 我坐月子的时候吧，她姐姐和她侄女发生冲突，跟我毫无关系。那她妈进屋开始就骂杂，我就明白她是在骂我，但是我也不想惹气。但是我没想到她回来的时候，进屋第一句话说她侄女和她姐姐打架，说我挑拨的。我说如果是我听我的，我那我叫疯子杀了她。完了又说了，那也是你平时受你影响，不说我三姐好，完了离婚。我不敢较劲啊，你生孩子最多就半个月，你能怎么样？
4: 张先生，为什么呀？
2: 我就有点烦了，哎呀，就觉着你说家里边的事儿是老不消停，这不就离婚，年轻气盛。
4: 烦了，为什么会烦他，不是烦他们呢？
2: 因为我自己的媳妇儿，她是一个，就是说很心直口快的这么一个人，有些事情的话，就是说是，直接就了当的就把这事情就说出来。
4: 所以你觉得家里可能发生的这些矛盾冲突，都有可能跟她的心直口快有关系？
2: 嗯，对。只要跟我说的事儿，我就觉得多多少少都跟他有关
4: 系。和他有关。
2: 对，
1: 他是认知问题，我比较急躁，这是事实。这一点我可以明确的说，跟我关系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挑衅，被动应对，而且是忍隐忍。我出满月，基本就住在我娘家了。完那天抱孩回家，就遇见他4岁的外甥姑娘嘛，他大家当时是两个脸盆，他妈为了哄这个孩子不闹吧，就弄点水来回倒，这个事本身没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在哪呢？突然就想起了他两个姐姐，我今天说可能对他不太礼貌，真的不勤快，生理期的裤衩一泡好几天，我就条件反射的，我就顺口说了一句，哎呀，这么脏，这还咋使啊？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是全家群起而攻之。首先他妈骂我，你个王八蛋，你又起屁。完他二姐在旁边看戏看戏，他三姐夫他说啥，你不要脸，你家呀祸给你了。他三姐这时候就不见影了，噌下就跑到单位把他叫回家了。按他说，我心直口快，那你不心直口快吗？进屋一只脚都没到屋里，离婚。又喊离婚，哺乳期生孩40天，你说说吧，我都心碎到什么程度啊？
4: 张先生也会认为他不该说那句话，是吗？
2: 对，
1: 我认为我没有大的过错，你提离婚不要紧，得有充分的正确的理由。
0: 自己不过是说了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啰嗦话，既不过分也没挑衅，竟能惹得丈夫和婆家人如此大动干戈。毛女士感觉到，自从嫁进张家的那天起，她就始终是个外人，早已被悄悄孤立与排斥。可能她随口的一句话，都会引起婆家人抱团式的强烈反抗。有一次，怒火不仅烧向了她，更殃及了年幼的孩子，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出差他也是管我要钱嘛，我就给他钱，完了之后吧，他回来买的那个木耳，我的认为他买2斤木耳，公平来说呢，跟我妈妈在一起，剩下给你妈妈没问题。结果呢，他就把2斤木耳都给他妈了，这我也没吱声，我也没挑理。结果他不到半个月吧，他又提出来出差管我要钱，完我说你看你要钱找着媳妇了，那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没考虑我的感受？我老太太气，就听着了，开始骂我，你跟王八蛋，你又在屋里起啥屁？完我就说，就说我妈，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俩之间的事。完他这抱还用手指唤我，我算认识你了，你敢跟我妈犟嘴？呱下就把孩子甩出3米多远，我就懵了，再怎么的那是儿子，你甩出去那个力道你能把控好吗？
4: 这比那个提离婚还要更可怕的事。
1: 对呀，你真撞墙了，撞床的非死即伤，所以说在这个事情来讲，在我心里是不可原谅的，但是我没有制裁他，我要报警呢，我要上单位去找呢，他什么人设啊？
2: 当时就是一种冲动吧，觉得他跟我母亲发生又发生矛盾了，特别烦吧。我就觉得不管怎么说，不能跟我妈犟嘴。
1: 他的理论跟我说啥？告诫我，我母亲是我的太上皇，不管是黑与白，我妈说白是黑的，你跟你说黑的。他说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他整个的人生观、婚姻观就是老婆听我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4: 我问一下，其他兄弟姐妹对母亲也是这样的吗？
1: 谁也做不到他这样啊。
2: 我是我们家里边最小的一个，我9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边整个的生活重担呢，完全都压在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我母亲非常不容易，领着我们卖冰棍维持生活，就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呢？顺者为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既然嫁了我了，你别给我惹麻烦。
0: 在母亲那儿，张先生信奉顺为孝；在妻子这儿，张先生告诫毛女士要忍为先，别给她惹麻烦。毛女士认为这就是丈夫的愚昧软弱，让她在这个家彻底没了地位。
1: 我一看都到这种程度啊，就往外搬吧。
0: 惹不起总躲得起，从那以后毛女士一家和婆家分开过，可正面冲突少了，委屈却一点没少受。
1: 回家过年嘛，结果她三二姐说我们把东西留下回去吧，她仍然听她三二姐的，
2: 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无所谓没关系。
0: 张先生对家人永远是一味顺从，毫不在意他这个作为妻子的态度。可他有没有想过，妻子作为外嫁过来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呢？面对这个问题，张先生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2: 哎呀，希望能他自己消化，就觉得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儿，
4: 消化情绪是跟男人无关的事儿，是吗？
2: 对对。
0: 张先生说自己不擅长表达，只觉得男人挣钱就行，没顾及过妻子的感受。可真的只是性格原因吗？毛女士说根源其实是丈夫早就不爱她了。
1: 实际上是他早就不爱我了。
0: 而这句话就是当年在他们的蜜月游轮上丈夫亲口跟她说的。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俩是旅行结婚，结婚当天在船上的时候，完他就说其实我不爱你了。你说我怎么办？我为啥又坚定地跟他过了呢？等上船舱外边，他又告诉我，我虽然不爱你了，但是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2: 相处的时间越久的时候，越发觉这两个人的性格差异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4: 为什么你还选择走进婚姻呢？
2: 因为他对我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感恩。
4: 负责任的态度。
2: 对。
1: 其实他感情对我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用他的话说不爱我。是因为啥？75年的夏天，我承受家里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妈妈不同意。说邻居这个对象找得真好，就给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的。我妈就说了，从搞了这么多年对象，没看着过年过节请你吃一顿饭。后来我就找他谈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付出很多，付出真心和真情，你是不是有一点回报？堵堵我妈嘴巴。结果他就因为这一件事，他彻底跟我翻了。但我不知，他没跟我谈，我不知。他之所以看到我。我和的别的女孩不一样，我仗义嘛，对吧？我能对她这么大的付出嘛？结果你恰恰在这一点，你付出了，完了你又翻我小肠，你自己亲手击碎了。
2: 就说一个人对我好，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来戳中我的这个心里边最柔弱的地方。我从小就家庭条件嘛不好。就是有一种自卑，在这个生活物质条件问题上的时候，我肯定是不能给他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是感，或者是表示。本身这个对象挺好的，一下就说实话，这不跟他其他的姑娘也没有什么区别，一下子就在我的脑子里边，就怎么这个人，你说这不等于翻小肠吗？十分不理解你这个。
4: 可是你也能看到他对你的行为，他依然如故的对待你，你感觉不到吗？
2: 就是对这段感情来讲，对他这个人来讲，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
0: 当年就因为毛女士的一句话，张先生对她的感情彻底变了。从那以后，无论毛女士怎么付出，怎么隐忍，都再也换不回当初的情谊。

0: 他推向深渊。
1: 自己放不下，我又在折磨自己。
0: 就在这时，主持人张婷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一问直接牵出了两人之间另一个深埋多年的秘密。
2: 我要问一下王女士，就是我老公爱在我这儿没有，在别处也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还是我老公在我这儿没有，在别人那儿有，
1: 就得问他了。
3: 这好不说，
1: 他这一辈死死的拿捏我，就觉着我爱他，我离不开他，他才肆无忌惮，他知道我可能没有退路。56年了，其实都绝望了。
0: 56年忍辱负重，如今年过七旬，身体每况愈下，一辈子要强的毛女士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1: 年龄到了吗？我再不进行自己的尊严的维护，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在这个婚姻从头到尾我跪着活。
0: 毛女士宁可离婚，也要为自己半辈子的付出讨一个说法，要一个道歉。面对妻子的决绝，张先生却极力挽留。
3: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负主要责任，这没什么说的。那么现在呢，毕竟年龄大了，他身体也不好，让他能把这事情看开。
0: 事到如今，张先生终于主动认了错，但在观察员看来，光主动认错远远不够。
4: 在你们订婚的那个游船上，他说我不爱你了，但是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一句话，从天堂到地狱，又从地狱看见了一丝曙光。你一直想要用你的爱来换取你丈夫对你的呵护，来换取他对你的好，你用你的忍耐，你的等待，你想要等来他的迟来的爱，可是最后你等来了什么？你想要他的家人对你道一句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你的丈夫。你的内心其实真正想要说的是，丈夫你爱过我吗？爱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我把我很珍贵的爱给了一个不爱我的人，那我付出的爱就成了他随时可以伤害我的一个软肋。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不在乎我，他的冷落，他的暴力，时时刻刻都在刺激我，让我觉得是跪着过完这一生。爱的第二种理解是，我很幸运，我有能力跟我真正爱的人过完了这一生，而并不在乎他是不是爱我。我希望你能够从过去的伤痛里走出来，因为他的爱是那么的自私。我在这里我想跟张先生说，你不爱他的那一刻来自于你的妻子当时说，我给了你那么多爱，能反馈我一点点吗？他这么卑微的一点请求，在你的心中就成了你对他所有爱意的崩溃的一个来源，令人难以理解。所以我觉得毛女士，你在这里要释怀。她无论选择谁，她到最后都会觉得，我的爱只能够允许我爱自己。所以你要看清这个事实是什么，你能够唯一走出来的就是你有能力好好爱自己。
5: 男方在场上你也认错，你也很真诚，但是你也说了一句更轻的话，就是你以为他有能力可以消化这些事儿。这么多的事件，这么多叠加的创伤，没有新的更好的情感流入，他那些创伤他怎么能够出去呢？你在说你母亲抚养你很不容易，这个他不应该成为你的挡箭牌。你把顺着和孝顺当成是真理，但是婚姻里面如果说只有顺着没有护着，那么这个女人她嫁给你她到底图什么？女方今天也说了，这么多年她的委屈，她希望有一个道歉。其实她要的是丈夫能够看见她背后的这些怨言，希望丈夫能够主动的去为这个家可以加把力，主动的说这么多年你辛苦了。男方不是听不懂，他一直想的就是，如果你顺着，可能这个家会更好。女方，你说的其实不是道歉，是你很重要。但是真正的重要不是你讨来的，也不是你拿着这个控诉当拐杖可以得来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委屈给自己贴一个一辈子的标签呢？你的这种状态反而让你一直拼命想要维护的体面会更难看。
6: 我们毛女士所提的

0: 今天要离婚，因为我不肯跪着活，这是不是一种觉醒？这个婚姻所有的缺陷短板，你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他母亲在他心中的地位和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你第一时间就清楚了。你走进这个家庭，你对这个婆婆的风格依然没有心理准备。你指望这个男人给你所有的和解吗？而这个男人在结婚旅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了，我不爱你。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婚姻里边，你从来未曾真正审视过你嫁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所以你就本能的随性的去处理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结果就是你腹背受敌，各种受伤。其实你内心是很强的，但是你可能败给了自己的善良也好，还是败给了自己对婚姻的顾忌也好，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们张先生，你真的不能价值观上、婚姻观上原地踏步。男人定义为一个女人在婚姻，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别忘了，我们女人可没人想过结婚要嫁鸡嫁狗的，我们嫁的是白马，而你是完全固化自我，你以孝顺为主，但是你却不是以一个主张正确的人际方向为主来建设和影响你的原生家庭。所以你的自我防御和沉默的这种惯性的状态，会让你尤其嫌弃毛女士的这些做法。你如果对你的家人越不满意，到今天你就越有责任，因为你的不满意你只限于回避、沉默，甚至内心的嫌弃，但你没做任何事情。要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如果还有什么困惑，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去好好聊聊。
1: 正如毛女士所说，张先生最该改变的是骨子里的观念，真正明白什么叫责任。密室里听了老师们的分析，张先生开始了深刻的自省。
2: 我从来不否认我是主要责任，在搞对象的时候，跟我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3: 有些物质化的表达的时候，
2: 对一个自私维护自己的这个自尊，
3: 对，
2: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怨气加在他的
3: 身上去了。
2: 进入到我们这个家庭之后，让他来
3: 适应
2: 我们家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来讲，这是太高的一种要求。当这些矛盾积累在一起以后，有另外的人来跟自己的话碰在一起了，对我妻子、对我老伴儿这个刺激又是扎了一刀。
1: 看得出来，张先生是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说，如今也在用实际行动弥补。
2: 我多干一些家务，我把钱都让你花，你有想干什么干什么。
3: 你还多关心他，你还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真诚。就是说，当他又在翻旧账的时候，你要去真诚的表达，我是做错了。他每说一遍，你就真诚的说一遍，不厌其烦，逐渐的，他就会放下来。
1: 陈兴东老师提醒张先生，比起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关心和情感上的支持，而这也正是毛女士最想要的。此时密室另一边，毛女士依旧坚持丈夫和婆家人必须给她一个诚恳的道歉。
4: 他们应该给我道歉，我可以说我是做到底了，我老公的工资全交，我的全交，我还怎么做？我搬出之后，秋菜我们买，粮食我们买，他妈是明目张胆的打。我是孕妇，我土豆蘸大酱给她姑娘炒鸡蛋。我大伯哥吧，我给他养了3年女儿，你掏一分钱了，他妈打我，你猜他说啥？活该，这句话不该给我道歉吗？他们活着的兄弟姐妹都欠我一个道歉。
1: 毛女士说，如今婆婆、二姐和二哥都已经过世，她不再计较，但大哥和三姐必须拿出一个态度。然而廖习玉建议毛女士应该把更多的要求放在丈夫身上。
5: 日子过是你们两夫妻过，像那个什么姑子啊、什么大白啊，他不在你一个屋檐下。丈夫的真诚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但是你一直僵到在这里，你是自己在伤着你自己。

0: 别人是伤不到你的。
1: 我知道。
2: 廖秋玉希望毛女士不要一直拿别人的错来消耗自己。最后，观察员陈兴东带着张先生的诚意找到了毛女士。
3: 你老公认可这点，确实有点愚孝。另外一个，他也希望你就是能够把身体养好了，该放下要放下。
1: 其实现在离婚对我来说不是，你看老了需要人了，
3: 对，
1: 谁都不愿意走这一步。但为啥走这一步？因为我绝望了。我等了一辈子，我没等来你的关爱。
2: 说到底，毛女士要的从来不是离婚，而是丈夫的态度和真心。那么走出密室，张先生能拿出让毛女士满意的表态吗？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竞拍调解，我们密室现在已经结束了，看经过密室调解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5: 我的老伴跟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责任在我不在他，归结起来是我这个人的自私。那么今天当着各位老师的面，对我的妻子说真诚的抱歉，对不起。
1: 只要你真心的，我也能释怀。
5: 我老伴对我这个家庭所做出的贡献，我是认可的，也是感谢的，只是有的时候基于面子吧，不大愿意说。
6: 以后多表达。
5: 这个家庭之所以稳稳当当的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老伴是功劳最大的。衷心希望我老伴能够释怀，身体上就是得到更好的关照和更好的爱护。
1: 他能肯定我的优点，我的付出，这是道不道歉。我还真不是说非得执拗这一点，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了，要好好的过好余生吧。谢谢金边调解啊，
6: 真心希望你俩好好的。
5: 谢谢，
6: 毛女士放轻松一点哈。
2: 56年，毛女士终于等来了一句真心的道歉，一份真诚的认可。这个等待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承载了太多委屈与不甘。愿往后的日子，毛女士能真正放下过往，也愿张先生能用更多的耐心与真诚，一点点捂热妻子的心，慢慢抚平那些年的伤痛。半生风雨，愿余下的岁月，两人能相互扶持，并肩同行。这或许就是对那56年最好的交代。

0: 我叫刘宝凡，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赣菜大排档。13年来，食客们一直非常认可我这里的味道。至于这么受欢迎的秘密，我想应该就在于这食材上吧。今天我要去寻找一种非常经典的赣菜食材——鱼干辣椒。
1: 哎，老李，来来，我今天来选点辣椒带回去。
2: 可以可以，
1: 都说我们这辣椒好吃。
2: 竞争辣椒。
1: 啊，好
2: 好。皮薄牛嫩的。啊。吃起来没有渣。
1: 没有渣，怪不得我们南昌人都好喜欢吃鱼干辣椒。最红的是。
2: 最红的是这种。
1: 哦，这种的，你看这俩有花的，看到吗？
2: 是啊，这个花，一个花是一个果。
1: 啊，一个花就是一个辣椒。哈哈哈，知道。

0: 这个鱼干辣椒炒肉其实跟我们平时的炒法是不一样的。首先把辣椒切成两半，然后放到锅里煸炒，这个时候不要加油，加一点盐，然后炒出辣椒的香味。猪肉我们选择的是土猪肉，肉的选择很重要，必须是一半五花肉一半瘦肉，这样的话口感才更丰富。把肉切成薄片，这个时候瘦肉需要用蚝油和酱油码味，然后先把五花肉倒入锅里爆一下，等到五花肉打了卷，这个时候就加入一些大蒜，等大蒜的香味出来了，就把辣椒倒进锅里稍微的翻炒两下，就可以加入酱油上色。然后再把瘦肉放进去翻炒，这个时候有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看到这个火大了，可能就会浇半瓢水，这样的话锅香味就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倒入一些啤酒。其实我们有时候闻到别人家炒菜的香味，就是因为加了啤酒的原因，这样炒出来的鱼干辣椒炒肉那就特别特别的香。鱼干辣椒炒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辣嘴不辣心，非常的下饭。鱼干辣椒炒肉既可以作为家常小炒，也可以登上隆重的酒席，对于我们江西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
1: 我们客家人啊，只要是摆宴席，不管是红白喜事，有一道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叫邓云，是赣南荷包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22岁就开始做荷包粥，到现在已经有33年。制作荷包粥的食材主要是五花肉、猪脚和排骨。五花肉必须是肥瘦相间。为什么要用五花肉呢？因为这个五花肉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呢，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猪脚和排骨也必须是新鲜的。首先就是把五花肉、猪脚还有排骨切成3到5公分左右见方的大小，然后再加入生葱、食盐、放盐，放在一旁进行腌制。接下来就是炒制米粉，我们这个米粉跟本身肉用到的米粉就是不同，我们选用的是精米，还要加入黄豆和八角一起炒香后再进行掩和。米粉磨好之后就倒进腌制的肉里面放盐，我们一般是1斤半的肉加入6两米粉，拌的时候需要加入我们特制的高汤，我们的高汤是用排骨、土鸡经过3个小时才熬制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是用荷叶把它包起来，在这之前要先把荷叶用水煮一遍，去除荷叶上苦涩的味道。你看哈，我们在包的时候要包成状元帽的形状，这是因为相传过去我们南安府曾经出过状元，而这个荷包粥就象征着金榜题名。 包好之后就可以拿去蒸了。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就像吃果冻一样。
2: 好，正宗的干干锅桌已经做好了，请大家品尝。
3: 好，
2: 来，哇！给他定这个火锅蘸，有四种香味。火焰的清香，米粉的糯香，猪肉的浓香，还有就是佐料的烈香，吃得到该四种香，正宗地道的灌汤火锅蘸。
4: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的，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省政府今天召开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自信自强，埋头苦干，努力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科技支撑。省长叶剑春主持，陈永琪、庄兆林、陈敏以及在干两院院士出席座谈会。
1: 在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我省牵头项目共荣获3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参与项目共荣获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创下了我省获奖数量最多、获奖等级最高的历史性纪录。会上，获奖代表黄路生、江丰毅、邓景辉、杨明、沈楼燕先后发言，表示一定牢记嘱托，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尹红、叶剑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慰问。尹红说，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获奖个人和单位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奋斗硕果，更是江西科技创新迭代升级、科创实力稳步跃升的有力见证，为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凝聚了力量，提振了信心，必将激励更多矢志报国的科技人才在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成就。尹红强调，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勇攀科技高峰，持续产出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主动投身我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力争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着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要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科学家加工程师协同攻关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依托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切实将中式开发与场景验证嵌入科研链条同步谋划，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科技新干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尹红强调，全省上下要把科

0: 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健全统筹推进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全力为科技创新赋能，为科技人才护航，共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叶宪春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科技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积极参与高能级科创平台打造，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要强化政策宣传落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做实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会上，南昌大学、江铜集团、九岭锂业以及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做了发言，张伟、夏文勇、卢天熙出席座谈会。
1: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创新更是决定区域竞争主动权的核心变量。对于江西而言，推动科技强省建设，唯有攻坚突破、强化转化，才能淬炼出科技创新的真功夫。既要坚守“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深耕基础研究，筑牢长远发展根基，攻坚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也要紧扣产业主战场，以中式赋能、场景牵引，打通产学研堵点，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创新之路，精神为灯。广大科研工作者要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胸怀家国，敢为人先，诚心攻关，恪守学术初心。全省各地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激励与全周期服务保障，营造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强劲科技力量。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江西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陈敏、卢晓青出席。
0: 会议听取了我省双一流建设工作情况、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有关情况、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学科，集中攻坚，集中配置人才、资金、科研等要素，巩固提升我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领先优势，重点支持优势学科冲刺双一流，构建梯次推进、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努力推动双一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强调，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全面增强学科综合实力，着力在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持续攻坚，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强调，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谋划主攻方向，延伸拓展新兴研究方向，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体现江西特色优势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发挥高校主体作用，抓好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育形成跨界协同的科研创新氛围，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孙洪山出席会议。
1: 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7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要加快建设全省物流一张网，完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布局，要全链条推动我省具有基础和优势的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差异化、精细化支持政策，优化要素协同配置和跨区域调节机制，要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引导群众科学健身、正确健身，形成良好生活方式。会议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要进一步增强

0: 强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各地要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省直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地方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当前要把招商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抓不放，扎实推进助企纾困工作，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因为一项核心技术，他曾上门求合作，换来的是一次次拒绝。如今，那家曾经拒绝过他的企业，反过来主动找上了门。中国直升机技术是怎么从跟跑变成领跑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直二零总设计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景辉。
2: 今天我们主要的集中点呢，还是来讨论直升机的选运问题。
3: 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邓景辉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阶段的研发调试中。
4: 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也把航空报国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一种理念。这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代表了我们航空人、航空共产党人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
3: 时间回到2010年。这一年，我国正式启动直二零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可当时部分技术和国外差距不小，尤其是旋翼防涂冰这项关键技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作为总设计师，邓景辉曾主动寻求国外技术合作，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拒绝。憋着一口气的邓景辉带领团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自己造出来。
5: 当时就是他都是一路带领着我们，重要的一些问题吧，他都是冲在一线跟我们一起解决。
3: 高寒试验、高海拔试验，条件再艰苦，邓景辉都亲力亲为，冲在最前。600多个日夜鏖战，旋翼防涂冰核心技术被彻底攻克。当年把中国团队拒之门外的那家国外企业，这回反倒主动找上门寻求合作。
4: 记得当时我也是骄傲地回答 ：“No。” You have no chance， 你没有机会了。
3: 2018年，直二零顺利通过设计定型核查，从求人到突破，再到领先，邓景辉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坚守，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直升机。
6: 二零通过这个设计定型，是以零问题、零建议，这个是非常难、非常难得的。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后续我将依托型号的研制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锤炼出一支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科研队伍，瞄准高速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未来方向，全力攻克关键技术，推动国产直升机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1: 从一间手工小作坊蝶变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们走进江西草珊瑚药业，看看这家本土药企凭借持续创新不断成长壮大的故事。
0: 在江西草珊瑚药业生产车间，10万级无菌智能化生产线一刻不停。谁能想象这家现代化科创药企是从一家手工小作坊发展而来。
7: 那时候啊，其实是非常的艰苦，设备也简陋，场地也很狭窄，又没有名气，全靠呢双腿跑市场。但是呢，我们始终坚持啊，自主配方、自主生产，不去走代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捷径。
0: 个性十足的企业靠着不服输的劲，不走捷径，全部自主。第一款产品草珊瑚润喉糖初步站稳了市场，不过粗放式经营也导致产品品质不稳定，产能上不去。小小作坊想长大，必须要变。企业狠下心，拿出多年积攒的利润，又向银行借了1000万，全部砸进生产线标准化、规模化改造。
7: 很多人呢都说我们很冒进，我们把所有的身家全部投进去了，还在银行背负贷款。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想要活下去，活得很好，就必须咬牙坚持技改升级。
0: 事实证明，企业这一步不是蛮干冒险，而是求变突围。技改转型后，产品品质更高更稳，产能扩大， 市场行情一路繁花。但作为掌门人，张小玲心里也清楚，站稳不等于领跑。面对同质化竞争，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他再次想到求变，以创新破局。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企业依托多年草本配方积淀，开启从润喉糖到草本含片的升级蜕变，产品标准、配方配比、生产工艺全方位革新。
8: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平衡草本的含量、成型效果和入口口感。如果草本含量加少了，我们就和普通润喉糖没有区别，加多了片剂就压不紧实，容易碎，口感也容易发苦发涩。
0: 经过八个月反复试验，企业探索出崭新的低温慢速萃取工艺，不仅完整保留了草本食材的有效活性成分，还去除了苦涩味儿。很快，低糖温和的日常护嗓含片、草本高滋、便携口腔护理等系列新品陆续面世，成为企业新的增长亮点。
9: 不只是产品形态的改变，也逐步转向了功能性养护型的健康产品，有了差异化，有了核心市场竞争力。
0: 依托赣江新区中医药产业平台优势，联动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企业陆续研发出即食养生片、居家调理套装等康养新品，先后拿下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38个保健食品批文，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销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7: 产品迭代、持续创新，才能让企业呢行稳致远。我们也将深耕药食同源赛道，把经典古方啊转化为更贴合大众需求的健康产品，全力开拓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抚州市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155时期，抚州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材料产业、医药和食品产业等五大产业，加快建设革命老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践地，力争到155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突破5000亿元，持续推进323项具体改革举措，探索科技金融改革试点，巩固干抚粮仓地位，确保粮食年产量保持在52亿斤以上，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保持在80%左右。
10: 纲要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等七大主要目标，提出到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元台阶，并设定5大类29项主要指标。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议争取，真抓实干，加快推动抚州高质量发展。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游玩，七月起，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福建两省正式推出2款旅游季次票产品。旅客一次性购票后，可在产品覆盖的站点区间内自由组合2至10段出行行程，灵活定制暑期出游路线，极大提升出行便捷度与灵活性。
11: 记者在萍乡北站看到，车站候车大厅客流显著增多，氛围热闹，其中亲子出游群体占比颇高。铁路部门全新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精准贴合大众灵活出游需求，让不少准备暑期出行的旅客倍感便利。
5: 出门旅游就担心时间算不准，有时候玩得尽兴想多住1-2天，又会产生额外的退票改签费用。现在旅游季次票一次性买好，不用着急赶路，省心多了。
11: 据了解，此次南铁上线的2款旅游季次票，串联起江西南昌、萍乡、吉安、赣州以及福建龙岩、福州、厦门等多地热门文旅城市，覆盖赣闽两省核心旅游资源。该车票有效期15天，旅客可在指定区间内多次分段乘车，无需反复抢票、购票、改签，彻底摆脱固定行程束缚，轻松实现自主规划、随心出行的多程联游体验。
12: 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能够满足提前规划行程、随到随走等不同需求，旅客可根据实际行程变化灵活出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2025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2: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0: 民政部等14部门昨天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1: 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目前我国已建成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服务网点超过4300个。未来3年，国家将推广中心加站点模式，租赁服务网点将覆盖更多社区。以后买康复辅具也能走医保。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要做大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到8个重点子行业。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全面跨越。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动画、喜剧、革命历史、科幻、动作悬疑等多种类型。
1: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3: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征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1: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0: 炎炎夏日，一种名为冷感喷雾的产品迅速走红，喷一喷瞬间凉快，被不少人当成了夏日降温神器。然而这类产品若使用不当，不仅可能引发冻伤，甚至存在爆燃风险，神器也有可能变凶器。
4: 主要成分是乙醇、薄荷醇，还有液化石油气里面的主要成分丙烷和丁烷，然后它呈雾状喷射出来之后呢，会快速的挥发吸热，所以的话会有降温的这种感觉。
1: 这类喷雾的核心降温原理是物理吸热，喷雾罐采用的是高压密封设计，按压喷头时罐内液体被雾化喷出，雾状液体一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挥发，同时大量吸热，这就是它瞬间降温的秘密。解暑确实好用，但稍有不慎也极易引发意外。
4: 我们现在把它喷到碗里，喷完之后

0: 你们看它其实里面的话是一种液状然后快速的挥发的状态，如果你遇到了明火的话或者是高温，它就会直接产生燃烧。然后如果它放在高温的车内的话，由于它的丙烷丁烷是爆炸性气体，这个气体膨胀或者是造成泄漏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引发爆炸。
1: 消防部门提醒，这种喷雾尽量别直接往皮肤上喷，喷在衣服上会更稳妥一些。使用时一定要远离明火，也不要在车里或者高温的狭小空间里大量喷洒，避免危险发生。
2: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1: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3: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2: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
1: 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
4: 会导致东中国海的碳汇的功能减弱，也就是说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弱化了，这样就不利于二氧化碳的减排。
1: 监测显示，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五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 0.52 摄氏度。
4: 近几个月我国近海的海温已经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
1: 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2: 昨天，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中国香港举办，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嘉宾出席会议。
1: 本次会议旨在为持续全面批驳非法裁决、清除裁决遗毒、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齐大海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本质上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英国菲耶塔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斯蒂芬·菲耶塔表示，该裁决根本没有形成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国际法规则，也从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表示，所谓裁决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动乱之源。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揭示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和瑕疵。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

0: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在6月发布的报告中，欧佩克预测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13号，据多方消息，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2: 好嘞，好嘞，慢着，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怨
1: 不得，俺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哎，
2: 敬刘师爷一碗。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干了，
0: 干了。
2: 哦，哇哇，进进。

0: 啊啊！动手了，
1: 动手了！哎，给兄弟们发信号了，冲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昔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校队去吕家寨。
3: 这些王部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部派坚决回击。
1: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周大少，哎，让骑兵联系北宋副指队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1: 是。
4: 孙文。

0: 目标李家寨，跑步前进。
1: 开枪，裁判！
2: 开门！史章派我们来逮捉律师泰。
3: 开门去。
1: 好。没事，自己来。
4: 于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0: 少废话，
5: 都给我绑上。
0: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6: 别提了，抢走了孙雨林，骗走了。
7: 对呀，
6: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兔的部队。
0: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装会。
6: 是，
8: 走。

0: 庄稼铺的各村都到了吗？庄稼铺到了，羊口村够了，羊口村够了。党忘说早了，指挥官子就不动他们了。听我号令，冲进刘家寨，坚决摧毁仗，杀土匪汉奸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叶庄辉，给我上！
1: 怎么了？哎，你来正好。哎，你看看混蛋日本人都说了啥？真吓死我们这个老混混去！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律师参加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庄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回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
2: 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等死啊！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 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3: 齐芳，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
4: 谢谢下士，咱也看看白熊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3: 好。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混账！森林的部队、二货头的部队，还有连长会的人，
1: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2: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0: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1: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0: 什么？
3: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你整一条正部署。
0: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1: 柏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挺阵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0: 好，就这么办。
1: 好，
0: 分头行动。
4: 李少棠没幸存，孙玉丽、陈书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5: 走。
4: 韩娘不在这。
5: 区长，
4: 区长，区长，民警被几个民警抓走了，在李瑞台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5: 好，走，跟我过去。 别放回来那家，准备收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4: 刘会长，别扔炸弹，装疾风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5: 你先别动，
6: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7: 我会放吧，但不是现在。
4: 哎，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5: 在里头呢。
4: 娘，娘，你怎么样啊？
7: 儿啊！ 娘是死管一次的人了，先半夜不怕，你们打呀炸呀，没管娘。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5: 王队，快快快快，
4: 快点，快快快，王队。 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5: 你快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
4: 追下去！
5: 快点，
4: 站好，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山下从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牙都可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怕木柴烧。

0: 是啊，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0: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3: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4: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器兵。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3: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3: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奇峰的娘，说到做到。
0: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3: 走，站。
0: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2: 小段儿，
4: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我打谁呢？
4: 打谁？我看看。
3: 谁愿意去？愣怎么跑啊？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驾！
0: 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驾！
5: 驾！
0: 驾！
6: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
7: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6: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7: 好，来坐坐坐，快点。

0: 呀！
1: 娘，儿来救你了。
0: 娘，娘。娘，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2: 金峰，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3: 孙后院，给我追击！
2: 走，
3: 加油！

救命保护好爹娘啊！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周先生，真是对不住啊！你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吕世清是个查钱的汉奸。
1: 吕世清人呢？
0: 跑了，那你放心，我早晚我定准了，我弄死这个乡亲们报仇。
1: 大兄，什么情况？
2: 这二黑头花的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1: 我看看秦方去。
2: 我说，
1: 跑了。

0: 秦芳。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

0: 定得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主以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啊，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我分得太清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4: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你，孙洪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吗？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了。

0: 都到齐了吧？吉翁啊，
1: 周先，
2: 哎呦，吉翁，吉翁，
0: 没事了，
3: 啊，行，没事，没事，
1: 哎，没事，坐，坐，坐，没事，周局长，
0: 坐下，
1: 没事。
0: 嗯，
1: 我没事，周先生。
0: 没事，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4: 这样，
0: 嗯。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据报告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6: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7: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0: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刘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晃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8: 贵的
9: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8: 不可能，
9: 对，
8: 不可能。
10: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1: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10: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8: 这一来
10: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那当然撑不住了。
11: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10: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11: 嗯，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10: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儿。

0: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哎，卢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嗯，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的太早。
1: 白总，你怎么看？
2: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
1: 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2: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连庄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
3: 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嗯，哎，这都是你们一起取的村子，你觉得呢？哎，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队长讲的很对啊。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是个大炮不多，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 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属。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2: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0: 我顺嘴，我刚才……
4: 行了，不解释，不解释，以后我说话注意。
2: 哎，
0: 好，我注意。
2: 哎，
4: 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2: 好。 各军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0: 嗯，
5: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0: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6: 是。
0: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属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1: 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2: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1: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2: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
0: 你说你的怀疑？
2: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快进，看我，看我，外公好。
3: 俺弄啥的，等我开花了。
2: 快说了，咱们呢，要回家了。啥事儿啊？别说蒙俺，俺们去了。蒙你俺是狗。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2: 你快说呀！咋回事？
3: 说，
2: 小妖不是得个对呀！今天晚上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3: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三年了，终于回家了。
3: 三年了，俺终于没有带这汉奸的帽子了。

0: 贾大亨，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 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1: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0: 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 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1: 很好，你分析的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啊，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明白。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敏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0: 好，太君，您要是想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好，我知道了。
2: 真的是要到这儿？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旭啊，把部队给带出去，南乐园还等着俺小心呢。
2: 俺等着你，
1: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韩超，捐款呢都到了。大林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你转的你
0: 废物，
1: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
0: 俺也是党员嘞，你被蒙蒙蒙的暗地里去，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比你。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2: 袁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爹去？你不能听俺意思吗？
2: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给赶跑。坐下，坐下。
0: 俺就是想俺爹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娘子，您听俺说啊，组织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富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扫荡。所以日后啊，组织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封禁、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生灵汝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1: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都提封禁，李琴嘞，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影子。
1: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1: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
1: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
0: 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王汉家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1: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1: 正不能问。
0: 能问。 哎，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往这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冷涩过头，太欢喜太说起来了。哦，我的心里心坎我苦苦喜太苦的事，干嘛去？
1: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就职，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就职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コーサ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反抗する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迂回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両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5: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戦したい。片付けろ。
6: はい。
7: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四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二三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一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8: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7: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8: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一
9: 会儿。报告，
8: 讲。
9: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8: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连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10: 是，
8: 去吧。同学，
10: 到，
8: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10: 是。
8: 哎，
11: 绿营，
12: 是清北。哎呀，谢清北啊，你怎么来了呀？哎呦，
11: 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12: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11: 是，哎，来来，你拿着，拿着，拿着。
12: 您太客气了。哎，你什么样啊？啊，乡亲们都还好吗？
11: 好着嘞，好着嘞。
12: 俺给您沏点茶。啊，
11: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2: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11: 我这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跟张光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12: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他回去？哎，
13: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11: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我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12: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11: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12: 哎呀，事情办你白问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11: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嗯。
14: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15: 很可能是按计划挺进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哎
14: 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0: 我们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1: 好。
2: 你要是回去，可又不行了。你还是劝他就行，回去吧。啊，事情把你败劝了，安和志平，安和志平回不去了。
0: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2: 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儿。
3: 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石平来了，志平回来了，志平，俺总算没见到俺爹石平人了。
4: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3: 别看了，俺把这事别忘了。石兴白，那想跟志平拿来，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5: 走，石兴白，走。
4: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喝水，喝水，
5: 好，好，好，
4: 但事情不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
5: 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4: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5: 哎，石兴白，哎，
4: 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
5: 这在城里，嗨。
4: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1: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石兴白，
4: 哎。
1: 来一颗火焰瞅瞅。
4: 嘿，好，好，好。哎，哎，哎，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
2: 哎，
4: 石兴白，
2: 啊，
4: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2: 嘿。 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1: 那进城没被查吗？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哎，
5: 这你就不懂了，来，你看看。
2: 这是什么？哎，这叫鲁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4: 原来事情呗，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2: 哎，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 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4: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石建宝，
1: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
0: 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
1: 哎，好放。
0: 你说，这事儿啊，
1: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0: 那别理了，
1: 别误会，我是山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1: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夏雨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船长，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来来，捡起卷子上的事情，亲历多少年，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季平君，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敢进去全市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
3: 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带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0: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1: 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0: 凉茶，多喝两杯。<笑>
1: 走。
4: 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匹。输了，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0: 是，
4: 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0: 停。
5: 现在我打死你啊！说吧，
6: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5: 把探照灯要过来。
6: 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黄军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太远了。
5: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太君，哎，太君，哎，来来喝口水，太君，哎，来来来，哎，喝口水，喝口水，哎，
1: 别动，对，
2: 行动。
3: 李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4: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
3: 保护好刘教员，
0: 团长放心。带路去兵站，
2: 哎，好，长官这
0: 儿，这边请，
5: 哎，太君，
6: 长大队到，
7: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说，助助兴。
8: 好，简冲说两句啊，说你不方便见怪啊。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9: 江团长，点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3: 是。

0: 电话线断了。
1: 全員直ちに部署に戻れ。
2: 后方，
3: 团长，去看看嫂子孩子。
4: 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5: 是，
6: 少将军，
7: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
6: 嘿，少将军。

0: 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小子，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小心太君，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你是怎么弄的？
0: 咱们家里，咱们家里，还嫌你吗？他看还是休得久，都救出去了。少爷太君，少爷太君，快走！哎呀！ 这个臭小子，一连长，哦，差不多行了，再装废车呀，啊，赶紧撤离，撤！
1: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0: 撤！
1: 哎，
0: 那手上能拿的、手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2: 明白。
0: 哎，
3: 同志们，
0: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4: 我同意。好，同志们，大益州！是。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你没事吧？太君，没事吧？
5: 枪声停了。 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相当部隊の兵団だ。

0: 把他撬起来，这边。
1: 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哎，鬼子上来了！注意力，把鬼子放进了哪？卷子的。
1: 放松，坚持一下。
0: 没事的，同志。
2: 没事吧？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1: 何大帅。

0: Was geht? Hey!
1: Nein!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刘兄弟，在，给我准备湿毛巾，救助前面。

想起。

0: 试试看吧。
1: 世界人的墙，手机里藏的。

0: 各单位，赵先清水，请李眼镜口鼻。
1: 是。
0: 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怎么能随便拿手掌子口罩了呢？
1: 别，副支队长，副支队长，行，报告副支队长，山下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0: 俺らさ、一体的に敵を垂ら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感染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一体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四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4: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队，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3: 怎么，泄气了？
4: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3: 奔驰九战，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没事吧？
0: 卫生员，卫生员，
5: 别叫了，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干着急。
6: 报告，
4: 讲。
6: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身亡不明，好几百人。
4: 继续追查。
6: 是。
0: 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7: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8: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7: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8: 但愿挺进之比安全吧。嗯，加上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7: 好，我跟你一起去。哎，
8: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嗯，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7: 好，
6: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9: 这位是刘公子白松副支队长吧？
4: 是的，我是刘白松。
10: 我是27师师长齐梦龙。
4: 幸会齐师长。
9: 这位是
11: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密。你好齐师长。
9: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11: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9: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1: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4: 季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9: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桂坊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4: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 附近还有孙玉林的一千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9: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4: 齐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9: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10: 白松副指导长，
9: 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1: 回去，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4: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11: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4: 这个
9: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啊，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娇生惯养，脱离现实，那会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是这五谷是哪五谷，大家知道吗？其实啊，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啊，比较普遍的呢，那是稻、黍、稷、麦、菽这五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菽啊，它是豆类的统称啊，就是什么黄豆、黑豆、红豆，各种豆。这个麦呢，那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小麦。这稷呢，它又叫粟，它是一种有粘性的小米，很难消化。那现在呢，最多只能当牛饲料了啊，人是不会去吃的。那这黍，那就是黄米啊，也叫梅子，一般呢，那就是做成黄馍馍，在陕北一带呢比较有名，其他地方呢也很少见。那稻呢，大家就很熟悉了，它就是水稻啊，也就是我们吃的大米。哎，今天呢，我们就讲的就是米的故事。米的故事啊，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啊，中国现在呢已经发现了40多处新石器遗址呢，它有碳化的稻谷或者茎叶，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呢居多，然后是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广东等地呢也都有一些。那到了唐宋时期呢，民间呢又有谚语了，说苏湖熟，天下足。那这苏湖呢，那就是太湖流域一带。他说这里的粮食成熟了，全国人都够吃了，啊，可谓是天下粮仓。那既然物质丰富了，那就得有点这个精神追求，于是呢就有了八大菜系中的苏菜，而苏菜中又以淮扬菜最精致，追求这个刀工啊，食材的品质啊，那受到了那时候的土豪啊高官的这个热烈追捧。别的不说啊，就是最简单的一道炒饭都极尽折腾之能事，一定要把最朴素的食物呢做出御膳般的味道。

我呢叫夏朝斌，今年呢44岁，从事烹饪行业呢已经有25年了。我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扬州人，在扬州呢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淮扬菜起源地之一。我总结出来的淮扬菜应该说有3个特点：品种出奇、怪中出雅、暗香馥味。扬州炒饭把暗香馥味体现得淋漓尽致。所谓的暗香

0: 风味呢，就是说在这个菜里面你能吃到这个味道，但是看不到原材料。扬州炒饭里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品种啊，这些原材料虽然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名称，但是选择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要求的。
1: 这边是卖鲟鱼的，这个名字也不错，瘦下来不行，
0: 这样子
1: 尽量瘦了。
0: 米呢我们都是用上好的鲜米，
1: 搁一点火腿油拌匀，
0: 放到蒸箱去把它蒸熟。这个里面鸡蛋也是很关键的，鸡蛋我们都选用出生下来3到4天的炒鸡蛋，因为它呢所保有的粘稠度较好，同时它的 PS 看值呢也在7之间。用这个鸡蛋炒饭的时候非常干香，色泽也非常好。在配菜的过程当中，一个原则叫辅料不能大于主料，所有的这些需要改造的原材料一定要改成0.4见方的小丁，因为米饭出来它的长度是超过0.4的，所以说我们的辅料指的是小于它的米饭的。米饭就相当于皇帝啊，我们这些配料就相当于大臣了。扬州炒饭它的调料很简单，也就是一个盐一个油，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才能让它非常的鲜美呢，这个里面有个秘诀，我们要制作它的虾子令。
1: 热锅放了油，鸡蛋一定要快速的在锅里搅动变成这个木樨状。由于这个米饭在锅里长时间的炒制之后呢，它已经脱水，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加入鲜汤，让它吸收更加鲜美的味道。
0: 扬州炒饭的这种功力呢，是让每颗米饭在锅里跳出热辣的舞出来，每颗米饭都不能相互的去粘连。我们炒饭在吃的过程当中，你慢慢嚼的时候，每种味道都会能体现出来。扬州炒饭呢，在扬州呢，基本上是家家户户他都会做，它不是泛指了一种专业的菜肴，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2002年，我们市烹饪协会为了是让大家有统一的思绪，这种情怀要归一呀。然后就制定了这个扬州炒饭的标准出来。扬州炒饭呢，从古演变到现在的话，其实是反映着我们叫与时俱进，人的生活状态是去改变，人的需求改变，同时我们的饮食要跟着去改变。你只有与时俱进，跟着改变之后，你才会有生命力。
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从事厨师行业的启蒙的地方。
0: 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后来又遇到了我们全国的一个知名的大师薛玄生先生，他是第二代的淮扬菜传承人，在他的影响之下呢，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第一次炒饭给师傅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心里呢，炒的时候呢，手上还有点发抖，但确实呢是手抖了之后啊，就有点出现小差误。但是还好他没跟我多讲什么，他说下次要注意啊，不能这样搞。
2: 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都是传承人，怎么样传承，怎么样教他们下一代，让他能够传承下来我们好的优秀的作风优秀的做法。首先第一，厨的
0: 我呢，作为扬州炒饭的非遗传承人，如何去把扬州炒饭继续的去发扬光大，继续向域外推广，只有我们的不断的坚持，才能让我们的下一辈或者更下一辈才能吃到他们的父辈爷爷辈那时候的味道。
3: 歌词里说得好，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越是简单的事物越是考验厨师的功力。 你光是要求任意两粒米饭都不能够粘在一起，

0: 那就够练一阵子了。好，这也能看出来扬州人呢对于食物要求之精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呢这个扬州炒饭在扬州啊，它并不叫扬州炒饭。那这样说是不是特别绕？但确实是这样的。好，就像兰州拉面在兰州呢，其实它就叫牛肉面。那淮扬菜系中的这个扬州炒饭呢，它有金镶玉、月牙白、碎金饭这么几种。而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呢，那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讲的三香碎金饭。出了扬州，这些呢才被统称为扬州炒饭。扬州炒饭所用的米那是鲜米啊，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最常用的啊，每天煮饭都会用的那种米。这个米粒呢细长，出饭率高，这粘性呢比较小。我们通常区分这米的种类呢，它就是通过它煮熟之后的粘性。那粘性最小的那就是鲜米啊，粘性适中的它是精米，粘性最大的它就是糯米。这糯米啊，哎呦，那真是好东西啊，无论是蒸着吃、煮着吃、炸着吃，它都好吃。不过呢这糯米制品呢一般那都得趁热吃，凉了呀它就又硬，它又不好消化。可是偏偏有一样美食呢，它非要反其道而行之，热的不行，非要放凉，煮出来软糯的这糯米饭不要，晾回米一样的硬才行。那这到底是个什么呀？它怎么就这么硬呢？这样的东西它做出来能好吃吗？哎，您别说哈，还真挺好吃的。要知道这道美食那可是得到了吃货中的战斗机乾隆的好评的。想知道那就去看看吧。
1: 丰城弄米堂为什么会叫做弄米堂？是因为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做冻米的时候一定要在立冬以后做。
2: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座丰城弄米堂的博物馆。
3: 我叫刘根干，我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丰城弄米堂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从小看到父亲做这个长大，现在我也从事这个豆米糖制作2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2: 制作丰城豆米糖最重要的是豆米籽。你看，只有这种糯米做出来的豆米糖才酥才脆。糯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了，浸泡一定要用我们这里的井水。一般像这种天气的话要浸泡一个晚上。糯米浸泡之后就要开始蒸煮，这个时间也要把控非常到位，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插这个洞的目的就是让蒸汽容易上来，让上下的这个糯米同时熟。这个糯米大概要蒸一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蒸好了。
3: 丰城弄米堂为什么会叫做弄米堂？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要求我们传承下来是每年立冬以后才去做弄米籽，因为这个时候空气和土壤的水分都很少，非常干燥，然后温度又比较低，水容易结冻，这个时候做出来的弄米籽它是自然的阴干，而不是暴晒的。一般阴干都要达到3到4天。
2: 豆米籽阴干以后很少有裂纹， 炸出来的米发它不容易断，做出来的冻米糖特别酥脆。冻米子阴干好了之后就要开始油炸，后把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火大了，炸出来的冻米子就会发黄，吃起来就会有一股焦糊味。如果火小了，你吃起来就会粘牙。
3: 接下来一道比较关键的工序就是熬糖。
2: 我们对熬糖也非常有讲究，我们采用的是纯天然的麦芽糖，而且里面要加入桂花。这个桂花我们选用的都是树龄在400年以上的桂花树开出来的桂花。熬好糖浆之后，我们开始搅拌，把冻米子倒入熬好的糖浆中，充分的搅拌。当冻米糖和糖浆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开始起锅。这个时候把冻米糖铺平在木筐之中，然后趁热我们把它抹平。我们按压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求非常均匀，手上的功夫没有几年时间是达不到的。撒上蜂蜜丝，再压平压实，然后切条切块，最后是包装，冻米糖就大功告成了。马上过年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天生产的冻米糖都供不应求，有时候冻米糖还是热的，就被抢购一空了。我们江西人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会备上一些冻米糖，好像没有冻米糖就少了一份年味。一块块小小的冻米糖，装着我们江西人对过年的一份眷恋。
0: 这样酥脆有韧性又不粘牙的这冻米糖啊，可以说是江西人过年过节的必备美食。那江西呢，除了冻米糖，米粉那也是一绝啊。曾经作为贡品的霞江米粉呢，咱们之前呢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其实米粉这东西啊，在各个地方它都有不一样的化身。江西的米粉呢，它是又细又圆，而广东的米粉呢，则是又扁又宽的。这广东人呢，也不把这种东西呢，它叫做米粉，而是叫沙河粉。那是因为啊，这种米粉呢，最早出自广东的沙河镇，慢慢传开了，哎，就开始简称为河粉，甚至呢，省略成一个字儿河，啊，像什么牛河、斋河、汤河。哎，乍一听你是不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啊，都是根据这沙河粉的做法以及配料来叫的。那其他地方的米粉呢，基本上是靠煮出来的，可是这河粉呢，偏偏是另辟蹊径，它是蒸出来的。那这是因为啊，这沙河粉的最开始呢，它脱身于粉糕啊，就是稠米浆，你放这个锅里面蒸成的这个米糕。啊，据说呢是有一天啊，有一对卖米糕的这个夫妻，把今天蒸的这米糕啊都卖完了。可是呢，打烊前，哎，又来了几位客人，而这店里面就只剩下罐子里面一点这个稀米浆了。这米糕那是肯定蒸不了了。那为了留住客人，这小夫妻啊就硬着头皮把这稀米浆呢就倒在这个竹匾上，放这锅里蒸。蒸熟了呢，就能够切成条状，然后放上些香菜呀、调料之类的，就给这客人吃。没想到这客人吃完了呢，是大加赞赏。哎，后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上了吃这种洁白柔韧的食物，这沙河粉也就此传开了。
4: 小时候呢，喺乡下都系做河粉嘅。新奇又好，卫食又好，都会跑过去啲厂入边推石磨啊，去攞粉食啊，同河粉啊有一个缘分喺度。广东人

都会中意食河粉噶，无论早餐好、午餐好，同埋宵夜炒牛河，个个都系好中意食嘅。我叫刘生，我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五代传人。为什么我是会有缘做到这个沙河粉呢？亦都是沿沙河大饭店呢，它就关闭了。政府是很想找一个企业去将这个技艺会传承下去。政府呢就是将它的原班人马那五个师傅呢介绍了给我们，去教我们怎样去传承这个沙河粉。那我就一口应承。经过十几年，我们现在都培养这班的徒弟，一路这样传承下来。其实沙河粉看似简单，其中的工序是很繁琐的，八道工序。八道工序呢，我们由选米开始，我们一定是要选那个晚做的米，因为它是比较硬一点的米，会做出来的沙河粉是比较香口的。其实一个沙河粉的关键也是一个好的米浆，转用暴风山的泉水，将米去泡两个钟头再进行磨浆，磨出来的粉会更加滑。我们用手的感觉，米浆的流速黏稠度可以判断到这个米浆的合格，其实全部都是凭经验去做的。调和这个米浆，水多粉就削了，起不到粉了，水少粉落好硬啦，亦都系断粉啦。铺粉其实最紧要嘅咧，我哋就系控制呢个量啦。点解会用椰壳呢？诶，头先呢个壳咧就系标准嚟嘅，一壳咧就啱啱就系一西粉噶啦。粉落到嚟之后咧，最紧要晾平，一晾平之后咧，个粉就会均匀啦，拉出嚟嘅粉就会比较好啦。粉咧就要大約係兩分鐘到啦，分量中至一兩分鐘到啦，要睇嗰個火候啦。我哋教個火候咧就要啱啦。如果你太猛火，好容易蒸老啲粉啦；太慢咧，啲粉又唔熟咯。晾平啲粉之後咧，要搽油啦，咁就啲粉就唔會容易斷咯。凍咗之後咧，佢咁啊可以切啦，咪太熱切唔到噶，所以點解要攞個西通窿咧？我哋每日把刀係咁樣切，係咁切，個粉咧而家就切到個砧板，你睇下都薄細，再過三兩個月成嚿木魚換嚟嘅砧板都係啊，都係用手工去切咯。長刀切，快速咁切成一釐米啦。廣州人咧中意食呢種嘅闊少少嘅。沙河粉的整个制作度做好了，这个的手工粉全部是手切的，吃完之后我们还要捞匀，它就可以上碟炒啊这样了。广州人最传统的食法就是干炒牛河，亦都是我们广东人试厨师看它的镬器那个控制的火候一个关键的一个标准来的。除了乾炒牛河、牛腩河粉都比较受欢迎的，我们师傅那一代的做法他们就没有水粉和炒粉之分的。之后呢，我们觉得炒粉和水粉是分为两种，水粉就是比较要滑，炒粉的水分就是比较干一点，如果是做汤粉一放下去就比较碎了。泰国的贵雕和越南的蒙粉，所有呢個東南亞嘅沙河粉都係由我哋廣州嘅沙河鎮係一路輸出咗出去呢個華南地區，不斷去變化做落去嘅。咁我哋亦都係迎合啲現代人咧，小朋友做咗好多新嘅沙河粉嘅研發啦。2008年嘅時候，美國排行中國小食咧係沙河粉係排第一，係冠軍嘅。将来咧，我哋会系开一种系快速嘅、简单嘅、新式啲嘅定做沙河粉嘅连锁。我哋对沙河粉嘅前景啊，充满着激情嘅。

我们的祖先呢，从种植稻子到开始对稻米进行加工，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上的差距。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旧、楚，还有对、魏等工具呢，就相继出现。啊，既可以脱壳，又可以冲粉、磨粉。那除了在闹饥荒的时候，这个粮食紧俏，它容不得作妖。啊，其余的时候，你但凡有点富裕，中国人呢总是想尽办法变着花样的将米变成不同形态的东西。从传说中的皇帝始蒸谷为饭，到夷狄造脂酒以献大禹，就开始了粮食酿酒的时代。从汉代《说文》里，这个高尔黍啊，第一次出现高的说法，到这个魏晋《齐民要术》里记载的桀和粉饼，就开始了米粉和米线的制作等等。我们用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60公斤谷种可收获10000公斤谷粮，让世界折舌。中国人跟米不得不说的故事呢，其实还有很多，有机会呢，我们再慢慢道来。好了，今天的非遗美食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我叫李国华，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4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哎，你怎么了？
0: 知道怎么买东西吧？
2: 哎，
0: 呀，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我这次来是在集贸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都基本上都在这里买。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了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联发血压第3代传人李国华学徒，那个时候苦啊，愣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制作联发血压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丢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对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江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联发血压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沸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腌在鸭肉上，片刻出锅张盘。
3: 讲到粤菜，广式烧腊咁就首当其冲啦。喺我哋广东，无论系街头小巷，亦或高档酒店，到处都有我哋烧腊嘅身影。我个名叫朱岳洲，广式烧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传承人。广式烧腊中严压群芳嘅，当然就系烧鹅啦。用料一般选择9斤左右的清远黑中鹅，
4: 不然它皮下脂肪不厚，它烧出来那个皮就不脆。
3: 用烧鹅专用的淮盐同埋秘制的烧鹅掌，淮盐的做法是非常之讲究的，将甘草、陈皮、胡椒、沙姜、小茴香、八角等香料打碎，咁捞埋啲淮盐度。秘制的烧鹅酱亦都系用近20种调料调制而成。将佢哋全部踩喺烧鹅嘅腹腔里面，千祈记住唔喺擦表皮啊！既系为咗令烧鹅表皮唔好过快咁烧窿，亦都唔会令烧鹅个表皮失去原本嘅味道。鹅尾用针封口，将鹅体冲起，使烧鹅个品相好睇，亦都可以将皮肉轻微咁样分开，烧出嘅鹅皮就更加酥脆啦。烘焙是为了烧鹅表皮光滑， 捉去多余嘅油脂后，上色均匀。过冷水系俾鹅嘅表皮迅速咁样收紧，快速嘅定型嘅同时，为鹅皮酥脆打下坚实嘅基础。制作烧鹅嘅关键步骤系上皮水，用白醋调制嘅烧鹅糖水去除鹅嘅异味，表皮鲜亮嘅色泽归功于上皮水中嘅麦芽糖。要想烧鹅长时间保持脆皮，就要晾挂风干。风干嘅时间长，皮中嘅水分逐渐咁减少，使烧鹅出炉之后脆皮保持嘅时间更持久。一切准备程序完成之后，剩低嘅就交俾时间同埋高温啦。鹅皮酥脆，鹅肉弹牙，丰裕嘅油脂喺嘴里面翻滚，咁就真系一种享受啦。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海生，
1: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1: 好嘞。
2: 难受，难受！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4: 这边，这边，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5: 接一下。
4: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6: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
7: 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我说了，有的医院敢接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8: 大夫，大夫，救命啊！
9: 过来，
4: 一起来，
9: 救救我媳妇儿吧！
4: 快点，
9: 你起来，
7: 你是院长。
10: 你们在里怎么都1万3不吃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11: 大家先不要着急，
12: 院长，
11: 咱们找他。
10: 咱们党务部的张科长，您还是进去看一下我弟弟好不好？
11: 对对对，这个钞票你们有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13: 对呀，你一定要救我。
10: 院长，大家先不要着急好吗？别着急，大家听我说。
11: 大家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
10: 院长，
11: 大家都冷静一些。
14: 听我说好吗？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不要急，先别冷静一点。
15: 各位，安静一下。
16: 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
14: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
4: 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多回去再等等吧，好吗？
17: 谢谢您，谢谢您，
4: 谢谢您，
17: 谢谢您。
4: 41度3，头疼吗？
18: 头，要炸了。
4: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需要下降。
19: 有中枢性呕吐，
4: 单侧淋巴结肿大，
18: 鼠疫。
4: 这是鼠疫的特征。

0: 我们要赶快进行淋巴结穿刺，同时进行显微镜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1: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0: 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刽子手是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2: 是。
1: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
3: 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1: 记者都到了，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3: 嗯。
1: 林院长，林院长，
4: 林院长，
1: 什么了？
4: 林院长，
1: 你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4: 说说呀。
1: 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3: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1: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好。
5: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1: 快拍下来！好，拍下来。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5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鼠疫感染源？
5: 哎，对不起，大小姐，我有事情跟您汇报，紧急事情。
1: 不好意思。 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3: 好。
1: 林院长，林院长，
3: 不好意思，大家是马上就回来。
1: 多说一些，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5: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1: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5: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6: 还在讨论呢。
1: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6: 大哥。

0: 特别，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啊？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2: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1: 哎，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2: 刚刚接到。
3: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4: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5: 啊，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3: 啊？
6: 老肖，老王，哎呦，终于可以抱抱我的救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7: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啊！
8: 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9: 肖哥。
3: 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7: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6: 对，
3: 不，<笑>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6: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3: 是，
6: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3: 嗯，没错。

0: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快快，那边，那边，动作快点，快点，
2: 是。

0: 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这些人都是谁啊？
2: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0: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3: 是啊是啊，想想办法，想办法，尽快控制住他们。
4: 慢点，
5: 来，
4: 虎哥，这警示牌你做好了。哎，给我递个口罩。
6: 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4: 口罩来，这边戴小程。
7: 哎，
4: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
7: 好，
4: 对所有民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
7: 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4: 日本人那边一定要严加防范，明白吗？
7: 明白，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不至于手忙脚乱。
8: 学会了吗？
9: 别忘拿了，
10: 东西都带好啊。好，
9: 好，好，来，我拿好了。
11: 这样可以。
9: 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
12: 都拿好了，戴上，别忘了啊。
9: 好，
10: 准备好了没有？
7: 来，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1: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7: 哦，好好的。
4: 那边。
1: 嗯，好。
4: 对，都贴在明显的位置啊。
7: 来，嗯，好。
4: 啊，你们去那边。
7: 嗯，好的。
4: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7: 好嘞。
13: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
4: 老王
13: 啊，
4: 你的
13: 哦，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他们。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很好。
13: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
4: 流利多了。
13: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
4: 好
13: 啊，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4: 你还会做饭？
13: 家常便饭。
4: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还得向你学习啊。
13: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
14: 大学君は俺が今まで見たの中で一番勤勉で頑張り屋さんなんだ。
15: 博士閣下、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お疲れ様です。
14: 君も同じじゃないか。竹閣君の絵描き基礎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君の模写した細菌図は顕微鏡で見たいのほぼ同じだぞ。それは素晴らしい。
15: 僕は石なの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
14: 大学君は君の

0: 东家，吃点夜宵吧。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 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
1: 能，一定能，必须能。 生生不息，我们要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人不会被他们灭种。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
2: 老肖，接下来怎么办？
3: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心心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4: 想。
3: 好。
5: 喂，艾克，艾克，撒走，艾克。艾克，撒走。
6: 哎，大家快看，红头领，大家快看到了，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7: グーレサント君はいてよかったな。
6: 今の格好おかしいんだな。
7: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
6: いいよ。あのさ、あの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ね。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5: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の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哎，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嗯，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嗯，
3: 子明啊，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4: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0: 好，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大丈夫か？

0: 快点！
1: 啊！怎么会着火呢？走，
0: 跟我去看看，
1: 快点，走。

0: 他们是从哪儿冲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3: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4: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2: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5: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2: 大伙，跟我来，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4: 来，来，搭把手。
2: 好。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违反日内瓦公约，使用细菌作战。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突破了人类底线。
1: 太高哥，君は人体感染了か？何を書いてる？
2: ここ富士山行ってると思わないか？
1: 思わない。富士山の方は綺麗。ここは中国のと本に言ってる。
2: これが僕の心の中の風景だ。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待活117.4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

0: 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0: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0: 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最高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 储存功能

0: 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0: 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嘅歷史。咁喺佢呢個歷史過程裏邊咧，其實佢有好多名菜。咁舉白花鴨樣為例咧，佢係一個宴客菜。白花佢係白蝦嘅意思，咁所以就叫做白花鴨。想整蝦膠嘅過程裏邊咧，一定係要攞把刀嚟拍散佢。然後再攞刀背，就等佢嗰啲纖維可以斷裂，咁樣個蝦食起上嚟咧，佢先至能夠散得嚟，佢有一種爽口嘅感覺。鹽咧，佢係增鮮起膠嘅作用。都仲係要加啲生粉，因為生粉咧，佢係起到一個嫩滑。咁再加入我哋嘅肥豬肉粒，因為肥豬肉粒係起到一個增香增甘嘅作用，咁佢整個蝦膠嚟講，佢先至能夠達到一個口感豐富嘅一個味感。將啲鴨掌就攞啲冰水浸咗佢之後，就等佢可以收縮得到，咁佢就可以能夠起到一種骨肉有少少味。要攞把刀刮一刮佢嗰啲面頭嗰陣皮，咁就可以睇到啲骨就褪出嚟嗰陣時咧，就唔會影響鴨掌嘅破損。整體嘅剔骨嘅過程都要好小心，將啲骨慢慢咁樣去除佢。修整乾淨之後，然後就落少少嘅生粉，再釀入我哋嘅白花膠。

在煎白花羊鴨掌的過程呢，一定要加入高湯，它就會充分吸收了高湯的水分和味道，令蝦膠就更加爽滑，更加入味。

0: 簡單的食材需要足夠的耐心，就能呈現出它最佳的味道。
1: 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磕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全闭嘴。李元汤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
2: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3: 是，
2: 走错了一步棋。
3: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
4: 京城李百万呢？
5: 也没什么了不起。
6: 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不光是钱说话的事儿了。
3: 玉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
7: 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8: 青苔、暗流、泥坑，潜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

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影红与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座谈会。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加快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出席会议。
0: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记者为您讲述江西草珊瑚药业凭借持续创新，从一间手工小作坊蝶变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故事。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省政府今天召开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自信自强，埋头苦干，努力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科技支撑。省长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庄兆林、陈敏以及在干两院院士出席座谈会。
2: 在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我省牵头项目共荣获3项1等奖、2项2等奖，参与项目共荣获1项1等奖、3项2等奖，创下了我省获奖数量最多、获奖等级最高的历史性纪录。会上，获奖代表黄路生、江丰毅、邓景辉、杨明、沈楼燕先后发言，表示一定牢记嘱托，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尹红、叶建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慰问。尹红说，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获奖个人和单位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奋斗硕果，更是江西科技创新迭代升级、科创实力稳步跃升的有力见证，为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凝聚了力量，提振了信心，必将激励更多矢志报国的科技人才在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成就。尹红强调，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勇攀科技高峰，持续产出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主动投身我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力争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着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要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深化科学家加工程师协同攻关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依托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切实将中式开发与场景验证嵌入科研链条同步谋划，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科技新干注入持久精神动力。殷红强调，全省上下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健全统筹推进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全力为科技创新赋能，为科技人才护航，共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叶建春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科技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积极参与高能级科创平台打造，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要强化政策宣传落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坐实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会上，南昌大学、江铜集团、九岭锂业以及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做了发言，张伟、夏文勇、卢天熙出席座谈会。
1: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创新更是决定区域竞争主动权的核心变量。对于江西而言，推动科技强省建设，唯有攻坚突破、强化转化，才能淬炼出科技创新的真功夫。既要坚守“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深耕基础研究，筑牢长远发展根基，攻坚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也要紧扣产业主战场，以中式赋能、场景牵引，打通产学研堵点，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创新之路，精神为灯。广大科研工作者要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胸怀家国，敢为人先，诚心攻关，恪守学术初心。全省各地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激励与全周期服务保障，营造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2: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江西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陈敏、卢晓青出席。
0: 会议听取了我省双一流建设工作情况、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有关情况、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学科，集中攻坚，集中配置人才、资金、科研等要素，巩固提升我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领先优势，重点支持优势学科冲刺双一流，构建梯次推进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努力推动双一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强调，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全面增强学科综合实力，着力在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持续攻坚，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强调，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谋划主攻方向，延伸拓展新兴研究方向，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体现江西特色优势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发挥高校主体作用，抓好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育形成跨界协同的科研创新氛围，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孙红山出席会议。
1: 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7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要加快建设

0: 全省物流一张网，完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布局，要全链条推动我省具有基础和优势的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差异化、精细化支持政策，优化要素协同配置和跨区域调节机制。要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引导群众科学健身、正确健身，形成良好生活方式。会议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各地要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省直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地方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当前要把招商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抓不放，扎实推进助企纾困工作，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因为一项核心技术，他曾上门求合作，换来的是一次次拒绝。如今那家曾经拒绝过他的企业反过来主动找上了门。中国直升机技术是怎么从跟跑变成领跑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直20总设计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景辉。
2: 今天我们主要的集中点呢，还是来讨论直升机的选运问题。
3: 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邓景辉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阶段的研发调试中。
2: 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也把航空报国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一种理念。这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代表了我们航空人、航空共产党人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
3: 时间回到2010年，这一年我国正式启动直20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可当时部分技术和国外差距不小，尤其是旋翼防突冰这项关键技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作为总设计师，邓景辉曾主动寻求国外技术合作，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拒绝。憋着一口气的邓景辉带领团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自己造出来。
4: 当时就是他都是一路带领着我们，重要的一些问题吧，他都是冲在一线跟我们一起解决。
3: 高寒试验、高海拔试验，条件再艰苦，邓景辉都亲力亲为，冲在最前。600多个日夜鏖战，旋翼防突冰核心技术被彻底攻克。当年把中国团队拒之门外的那家国外企业，这回反倒主动找上门寻求合作。
2: 记得当时我也是骄傲地回答 ：“No。” You have no chance， 你没有机会了。
3: 2018年，直20顺利通过设计定型核查，从求人到突破，再到领先，邓景辉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坚守，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直升机。
5: 20通过这个设计定型，是以零问题、零建议，这个是非常难、非常难得的。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后续我将依托型号的研制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锤炼出一支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科研队伍，瞄准高速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未来方向，全力攻克关键技术，推动国产直升机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6: 从一间手工小作坊蝶变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们走进江西草珊瑚药业，看看这家本土药企凭借持续创新不断成长壮大的故事。
0: 在江西草珊瑚药业生产车间，10万级无菌智能化生产线一刻不停。谁能想象这家现代化科创药企是从一家手工小作坊发展而来？
7: 那时候啊，其实是非常的艰苦，设备也简陋，场地也很狭窄，又没有名气，全靠呢双腿跑市场。但是呢，我们始终坚持啊，自主配方、自主生产，不去走代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捷径。
0: 个性十足的企业靠着不服输的劲，不走捷径，全部自主。第一款产品草珊瑚润喉糖初步站稳了市场。不过粗放式经营也导致产品品质不稳定，产能上不去。 小小作坊想长大

0: 必须要变。企业狠下心，拿出多年积攒的利润，又向银行借了1000万，全部砸进生产线标准化、规模化改造。
1: 很多人呢都说我们很冒进，我们把所有的身家全部投进去了，还在银行背负贷款。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想要活下去，活得很好，就必须咬牙坚持技改升级。
0: 事实证明，企业这一步不是蛮干冒险，而是求变突围。技改转型后，产品品质更高更稳，产能扩大，市场行情一路繁花。但作为掌门人，张小玲心里也清楚，站稳不等于领跑。面对同质化竞争，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他再次想到求变，以创新破局。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企业依托多年草本配方积淀，开启从润喉糖到草本含片的升级蜕变，产品标准、配方配比、生产工艺全方位革新。
2: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平衡草本的含量、成型效果和入口口感。如果草本含量加少了，我们就和普通润喉糖没有区别，加多了片剂就压不紧实，容易碎，口感也容易发苦发涩。
0: 经过8个月反复试验，企业探索出崭新的低温慢速萃取工艺，不仅完整保留了草本食材的有效活性成分，还去除了苦涩味儿。很快，低糖温和的日常护嗓含片、草本高滋、便携口腔护理等系列新品陆续面世，成为企业新的增长亮点。
3: 不只是产品形态的改变，也逐步转向了功能性、养护型的健康产品，有了差异化，有了核心市场竞争力。
0: 依托赣江新区中医药产业平台优势，联动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企业陆续研发出即食养生片、居家调理套装等康养新品，先后拿下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38个保健食品批文，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销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1: 产品迭代、持续创新，才能让企业呢行稳致远。我们也将深耕药食同源赛道，把经典古方啊转化为更贴合大众需求的健康产品，全力开拓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赣州调研省属企业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推动省属功能类国企高质量发展。要找准项目谋划、资金筹措、提质增效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建立功能性项目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要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构建投建运一体化运营体系，增强企业自我造血能力。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各方工作合力，推动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抚州市“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15-5时期，抚州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材料产业、医药和食品产业等5大产业，加快建设革命老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践地。力争到15-5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突破5000亿元，持续推进323项具体改革举措，探索科技金融改革试点，巩固赣抚粮仓地位，确保粮食年产量保持在52亿斤以上，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保持在80%左右。
5: 纲要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等7大主要目标，提出到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元台阶，并设定5大类29项主要指标。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利益争取，真抓实干，加快推动抚州高质量发展。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老红军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及行业代表先后发言，对《英雄赞歌》填补长征影像叙事空白的独特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作品的优化提升

宣传推广及后续创作提出具体建议。《英雄赞歌》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该片抢救性留存八。

0: 典藏。江西省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集中体检工作日前启动，全省5275名应征青年分批次参与，现场实施封闭式标准化管理，全力为强军事业选拔优秀人才。法医学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昨天在赣南医科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安系统、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200多位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法医学前沿课题和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研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全省维持晴热高温天气，由于热力作用强，一些地方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赣南的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雨来势汹汹，但也来去匆匆，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同时，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要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连续长时间的户外劳作。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要及时转至阴凉处休息。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甘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5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5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7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6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7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6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7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6度。丰城晴，最高气温36度。樟树晴，最高气温36度。

0: 六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6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7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

0: 17集，琪琪成了模特。田小咖选手强力扣杀。
1: 怎么还不来啊？你说堵车，直到拍摄地点远还不早点出门，直到全部人都在等你吗？谁干的？谁把球扔过来的？
2: 那个，实在对不起，我没想到球会飞过来。
1: 天哪，同学。愿意当个临时模特吗？
2: 模特？
1: 我们的模特堵车，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你要是帮忙真是救急了，这事特别特别急。
3: 我镜头感超棒，我比苏琪琪更合适哦。
1: 你要是帮了我，球砸我的事还有这摄像机维修费我就不追究了。
2: 真的吗？
4: 来，换个姿势，纯真点，漂亮点，可爱点，优雅点。

0: 好，再来点元气，没错，很好。哇，
1: 琪琪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2: 我明明能比他做得更好，不过琪琪这样也还行吧。
3: 太棒了，今天拍摄大获成功。
4: 怪不好意思的。
3: 苏琪琪，我们现在就签约吧，我会让你多多尝试，例如平面还有硬广，让你成为最炙手可热的专业模特。
4: 你说我会成为专业的模特？
5: 是啊，琪琪，试试吧，你这么棒肯定行的。
1: 我想想就超级激动的，以后我就是专业模特的朋友了。
3: 真的太好了，现在就去见你父母谈细节。
2: 琪琪怎么迟到了？他平时从不迟到的。
5: 哦，是琪琪的短信。
4: 小咖，对不起，昨天拍的照片没通过，今天要重拍。我也是突然收到通知要去的，我已经跟老师请假了，今天可能去不了学校了。等我拍完，请你吃披萨赔罪。
1: 哎呀，琪琪真的很重要，缺他不行呢。
5: 好，好好拍，别着急。
3: 鸵鸟站住，别跑啊，谁来帮我拦下这些飞毛腿啊。
1: 这里怎么乱套了？琪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就像你看到的，鸵鸟突然就冲了进来，我们的拍摄全部被搞得一团糟。
5: 看来得请帮手了。

0: 全都不许动！我叫胜利勇将，从现在起，这片地盘归我管。
1: 我是潮流新趋势、人气爆棚、电能新汽车咖宝超电先锋。从我面试的那一刻起，我眼里的火花就啪的亮起来。
0: 小咖，叫我们来有什么事？
2: 胜利勇将、超电先锋会帮忙拦住乱跑的鸵鸟。
3: 鸵鸟？
2: 区区今天要拍照片，结果鸵鸟一来全毁了。
0: 这点小事不算问题，卡宝变身。看着激光指针，你会像猫一样被吸引哦，超能逗猫激光。开始喽。

0: 哦耶！胜利勇将最棒！
1: 好的，没错，完美。好，拍摄结束，大家辛苦啦。
2: 朋友们，让你们久等了，去吃披萨吧。
0: 苏琪琪同学，没时间吃披萨了，因为鸵鸟耽误了拍摄，我们要立刻去码头赶下一场。
2: 去码头吗？
0: 这也是没办法呀，再迟到说不定老板会换其他的模特，你也知道老板的暴脾气。
3: 琪琪，你就快去吧，我们没事儿的。
4: 虽然我们很饿，超想吃披萨，但是琪琪这么忙的话，我也愿意再等一等。
2: 朋友们，对不起，等我忙完，一定请你们吃一顿好的。
5: 朝天先锋，我们也跟过去看看。
3: 原来成了专业模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了。小心变成红灯了！
6: 别担心，这难不倒我。超支电波发射，全部搞定，一路畅通。
0: 哎呀，完了完了，这样下去肯定要迟到啊！

0: 急死人了，我直接变成卡宝把车举过去就行了。
1: 不行，那样就直接暴露身份了。
2: 有办法了，小大，用手表把我变大，我来再提起过去。
1: 变大，好主意。你闪现吧，卡宝，举大。
3: 哦，小卡，你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1: 你就别管这么多了，快上来，得赶紧去码头才行。
4: 这看着像小孩子玩的玩具车，不太靠谱吧？
1: 看着不靠谱像玩具，其实超安全超快的。
3: 啊，好吧，我相信小咖一定能行的。出发吧，
1: 提拉轰，出发吧，
2: 提拉。
5: 哇，这个车好酷啊！妈妈，给我买一个吧。哇，这玩具车还能在水上开，
1: 肯定不会让你迟到的。
6: 我们的演员怎么还没到啊？
7: 苏琪琪，我还以为你会迟到呢。
3: 啊，所以我走水路捷径来的呀。谢了，小咖，我拍完就联系你。后来琪琪联系你了吗？
1: 没有，估计是太忙忘了联系吧。
8: 唉，琪琪不在，连排球都没法好好打了。他以后是不是都不来学校了？
1: 他可能要转去其他学校，要往这方面发展，就没法继续在普通学校学习了。
8: 哦，据你这么说，我心里怪难受的呢。
1: 我也是。哦，琪琪明天生日吧？
8: 生日又能怎么样？琪琪那么忙，肯定没法参加派对的呀。
1: 不一定哦，我倒有个好办法。
8: 啊？
0: 琪琪不接电话。
1: 他可能实在是太忙了，这样就没办法庆祝了。
0: 那可不行，看我的，超智电波发射！
9: 现在广播寻人，苏琪琪同学，田小咖在大楼前等你，有重要的事，麻烦立刻到大楼门口。
3: 是小咖。小咖，你怎么会来这里？
1: 今天是你生日啊！
3: 哇，你居然还记得我生日？
1: 当然记得，给你这个。这是我和小轩、包子王一起准备的礼物。
3: 哇，我超喜欢。
10: 差不多该开始惊喜了。超智电波发射！
11: 亲爱的琪琪，生日快乐！
3: 是小轩和包子王。
11: 现在越来越忙，说不定以后就很难见到了。但我们会永远记得你这个朋友的。
12: 小轩，你快别哭了。琪琪，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成为最专业的模特。我们三个不喜欢哦。
3: 好的，拉哥。
13: 哇，是火鸟，
14: 从来没见过吗？
3: 我也没见过，太震撼了！
15: 胜利火鸟，让琪琪有个难忘的生日吧。
3: 见过这么棒的生日庆祝，谢了小咖，还有我最好的朋友们。
8: 小咖，昨天琪琪的生日派对办得好吗？
1: 那当然了，超成功的。
2: 切，就你去热闹都不叫我们，太不够意思了。
1: 琪琪，
8: 琪琪，你不是转去别的学校了吗？
3: 本来打算转的，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跟你们在一起上学最开心。当模特的事，以后再说也不迟嘛。
1: 真的吗？哇，
8: 琪琪最棒，
1: 太好了！第十八集，宇宙洗衣站的危机。

0: 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位专家，迎接浩瀚宇宙时代，投身宇宙事业的向宇宙博士。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热爱研究宇宙的向宇宙博士，新事业启动了。
0: 博士，请问您说的新事业是指什么呀？
1: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宇宙空间站缺水，宇航员洗衣服特别难，就导致他们的衣服穿得又脏又臭，难闻到都洗不了，就不得不扔掉，这多难受啊！所以我要开一家宇宙洗衣站，专门帮宇航员解决洗衣难题。下面有请宇宙洗衣站闪亮登场。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宇宙洗衣站吗？
1: 是它，没错了。由本人设计的小鸡三号相当有意思，可以用可乐、汽水、冰淇淋，再加发泡维生素等常见物质一起当燃料，去宇宙成本超级低，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只要装上满满一车水，用这洗衣机就能把衣服都洗干净了。
0: 真有意思。
1: 忘了给大家介绍和我一起创造小鸡三号的朋友们，田小咖、包子王、苏琪琪和马小轩。
2: 大家好呀。
1: 喂，你好呀。是宇宙空间站一号吗？什么？要洗的脏衣服很多？好好好，最多一小时就可以到达。小咖，你们准备一下发射小鸡三号。
3: 田小咖收到。
4: 5、4、3、2、1，
3: 小鸡三号发射。
5: 刚刚世界首艘宇宙洗衣飞船小鸡三号成功发射升空。
6: 不是吧，这么好的主意我们怎么没想到呢？孩子们，咱们也造个宇宙洗衣飞船。
7: 哎呦，大哥，你该不会是想偷别人的主意吧？
6: 喂，你整天也没少偷东西，还好意思说这话。
7: 你说的好像也没错。
6: 现在是竞争时代呀，不管谁的主意先做出来就是赢家。我们造个更快的宇宙飞船，把宇宙空间站的洗衣活全都抢过来。
8: 知道了，哥哥，那我们马上开工啊。
1: 出事了！
9: 呼叫总部，小鸡三号水箱没有水了。
3: 我昨天明明装得满满当当了呀。
1: 说起来这事儿都是我不好，凌晨试洗衣机把水用完了，结果不记得再去加满了。
8: 真是，那赶紧回来把水加满了再出发呀。
10: 哪有那么容易啊，飞船都已经发射了，得等它绕完地球一圈的时间才能回来。
1: 要是没能准时到达，失信于客户，我的宇宙洗衣站事业就要到此为止了呀。
3: 既然如此，闪现吧，开宝。
11: 我是自信满满又完美的消防指挥车超卫雷速达。
12: 我是冷静果断的消防救护车超卫康博士。
13: 我是扑灭烈火奋不顾身的消防车超卫大铁塔。
14: 我是彬彬有礼的消防直升机超卫空天员。
15: 还有我呢，我是救援小将嘎咕。
3: 救援小队的样子变了呀，还多了个小队成员。
11: 没错，我们从最强救援合体救援巨人升级为更强大的超卫救援巨人，而且新增了队员救援小将。
12: 不过今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说小鸡三号需要加水，
13: 这件事就放心交给我吧。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可以帮助大家灭火和喷水了。
11: 好，超卫救援小队的勇士们，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超卫救援巨人合体。

0: 我们要救援巨人，向宇宙出发。
1: 该我出场了，云梯炮发射！怎么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喂，这里的小鸡三号水箱里的水居然又加满了！
2: 这不可能吧？怎么突然水又满了？
1: 大概是我太真诚的希望能成功，宇宙就听到了我许下的心愿吧。既然如此，那我继续去洗衣服了。
3: 哥哥，我来数倒计时。
4: 喂，没时间磨蹭了，现在得直接发射！发射！

0: 小鸡三号宇宙洗衣现在开始吗？加水和洗衣液启动，最后一步脱水烘干。客户您好，衣服洗好了，洗衣费麻烦转账，顺便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救命啊！
0: 不好，要撞上了！
2: 大哥，我们现在这样怎么样才能回去啊？
3: 我也不知道。
4: 都怪大哥，可恶可恶！
5: 那群人是导弹家族。
6: 天哪，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空间站不会要爆炸了吧？
7: 就是啊。
5: 既然如此，
8: 小康，你穿宇航服要去哪里呀？
5: 宇宙空间站。
9: 去宇宙空间站？
5: 超位救援巨人，宇宙空间站刚才出事了。
10: 出事了。好，救援是我们的使命，超位救援巨人，拯救宇宙空间站。
5: 目标宇宙空间站，空间移动。
11: 呼救，呼叫地面进行支援，宇宙空间站一号刚被飞船撞击。船长，氧气和水正在发生泄漏。
12: 什么？呼救，呼救，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急需人来救援，呼救。
13: 在哪？
14: 超位雷速达，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0: 还用说，当然先听好消息。
14: 好消息是空间站没有被损坏得太严重，可以把它修好。
15: 那坏消息是什么？
14: 坏消息是空间站正在急速坠落，一分钟后就会烧毁。
10: 不可以就这么放弃，超位救援巨人出动。
4: 他都没过过好日子就被困在宇宙了。那是罐头机器人。
3: 这是真的吗？
2: 大哥，罐头机器人好像是过来救我们的。
3: 罐头机器人先生，救救我。
10: 超位救援巨人火箭助推器。
0: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也来帮你一把。
5: 差点就被发现了。
10: 太好了，我喊口号，一起用力。

0: 现在开始修复空间站，超位救援巨人，救援铁臂启动。超位雷速达，再这样氧气会漏光的。月干心启动激光焊接。
1: 接下来我来补充泄漏的氧气，声部修复启动，氧气注入。
2: 那我来降水吧，云梯炮发射。啊，
3: 话说回来，那个铁壳子机器人是从哪里来的？
4: 这是
5: 秘密。就因为你们几个，宇宙空间站差点出了严重的事故。
6: 对不起，我们决定做洗衣志愿服务，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谅。
7: 洗衣志愿服务都没跟我们商量，
8: 事情明明是你惹出来的，凭啥我们要一起受罚？
7: 大哥，与其在宇宙，不如就在这里开洗衣店如何？
6: 这主意听着不错。弟弟，快点干完活，回去准备开洗衣店。
5: 宇宙洗衣站的危机就这样解决了。
9: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

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

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啊，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
2: 啊，
1: 816组。
2: 哦，
0: 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2: 看小秋
0: 啊，
2: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
1: 啊
2: 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2: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接进来一位吧。
2: 嗯，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袁老师。
1: 哎，您好，听说你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收拾屋子。这不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
3: 啊，而且吧，你说这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这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3: 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这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你说一盒那个一组6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3: 这不啊，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您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3: 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完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怕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今儿知道了。